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跟闹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12: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11: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

势，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南、代南，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赢，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赢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零改名为南京赢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袁一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它一起踏上旅途。
7: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7: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

0: 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在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1: 好啊好啊，但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2: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1: 小西
2: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2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画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然后
1: 咸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的，因为咸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2: 对对
0: 对，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1: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0: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1: 对
0: 然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1: 这就可能没有门脸没有门头，
0: 对，
1: 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

0: 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曦也好，小曦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溪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1: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0: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都并没有多高。
1: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0: 嗯，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2: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毕姐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1: 秦淮河，
2: 对对对对对，一下失忆了，
1: 中山码头，
2: 对对对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得更深刻一些吧。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天山路西往东方向，渔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 KL 刘聪这首《没钥匙的锁》。专辑整体的概念呢，是以一个街区为背景，融汇了在这个街头里所发生的爱恨情仇吧。整个的视角呢，是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不停的切换来讲述这些故事。所以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每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整张专辑完整的听下来呢，就是关于一个人的成长还有生活的这个经历。里面有太多也是可能有刘聪自己的影子吧。至于这一首《没钥匙的锁》，所唱到的就是关于你心里的那个女孩。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们继续来听的歌，田约翰这首《城市的浪漫运作》。

听到歌，来自于李友廷和魏如萱合作的这一首《想怎样》。李友廷特地找来自己学生时代喜欢的偶像啊魏如萱来合作。而对于这个歌名，经常看一些偶像剧的朋友就知道了，这是经常会出现的，在影视剧当中小情侣之间吵嘴的时候会有的这个口头禅。其实爱人之间会有一些小小的争吵，偶尔也是能够促进两人的关系的。对，小吵之后，哎，哄一哄，闹一闹，更融洽了嘛。接下来来听苏宇阳《成人之美》。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歌，陈粒《世界郑重》。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所翻唱的这首《上好的青春》。

播熟音乐榜，接下来听吴青峰。而这张专辑很特别，叫做侧页一，一与一上册，上册的八首歌呢是收录的是吴青峰为其他的一些诗人谱曲的作品，作者包含了像李克蒂还有红红等等等等，他们原本也是词人，但

其实呢也有跨界的方式啊，他们也横跨剧场参与制作一些剧本的创作经验，也是诗人，所以吴青峰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诗作谱了曲来进行一个演唱。而至于下册收录的八首歌是吴青峰早前他为别人所写的一些作词的歌曲一点点，这是一支关于禅的故事。那原本这首歌呢收录在林宥嘉的专辑今日营业当中，而这一次吴青峰拿来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演绎，而且他的版本这一次的 MV 也特别邀请来了好朋友陈珊妮担任导演。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吴青峰自己重新改编过后的一点点。

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26日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部、漳州大部、泉州实施，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宁德、平南、武田三名大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4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天山路西往东方向，于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来听暖暖的歌。很多电影的配乐啊、插曲啊，都会选择民谣。每一首民谣当中，都有被导演爱上的情绪或者是理由。今天这。

很少有人知道这一首《生如夏花》呢，其实是影片《我不是药神》的宣传曲。在这个影片宣传阶段呢，其实主演演唱过这首歌，徐峥、王传君、张宇和谭卓共同演唱。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朴树演唱的会民谣味道更浓一点，而配合电影上了宣传曲呢，它的编曲是

思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境，保护大海的声音。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情书。

谢谢台词先生。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呢，是来自于影片《情书》。最近喜欢翻一些慢综艺，喜欢翻一些慢韩剧和慢电影。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部《情书》呢，真的就是这样的节奏，尤其是如同初恋一般的那场大雪，会让人很享受，也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你。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是很喜欢民谣，所以今天挑了这样一些歌跟你一起来听。接下来我们走进这一段故事，是来自于韩寒导演《后会无期》。还记得剧中人物吗？有一个叫做刘英英的女孩啊，叫英英的女孩通常故事都特别多啊。还有一位呢，浩瀚，还记得那个场景吗？刘英英把浩瀚送到门口，说了一句走吧，于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一句广为流传的爱就是克制。我们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想和你聊点什么。
1: 在影片当中这样说，当我们满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从来没有遵守过任何一个承诺，但是我们真的真心真意的爱过。接下来听听老狼。

0: 26日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雾、漳州大雾、泉州实施，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宁德、平南、武田三名大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4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 背后就是光，
3: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谢春花算不算是一位神秘的歌手啊？这首歌呢是来自谢春花《歧途》，来自影片《神秘巨星》的宣传曲，也是很少有人知道吧？今天找出来放给你听。而当然说到影片《神秘巨星》呢，确实它讲的是一个神秘的小女孩，她是怎么样去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的。其实我是觉得印度电影的长度长到会消耗掉你，消磨掉你所有的耐心，因为你又知道这个故事最终是一定能够实现音乐梦想的，那它还有什么好看的？首先我觉得它是在讲一个女孩跟命运正面 battle 的故事，另外呢，他心底是始终坚持着这样一种声音，就是要全世界听到他。他也想告诉大家，别因为一切结束而落泪，要庆幸曾经经历过的一切。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谢春花的《歧途》呢，这也是他第一次为电影创作歌曲。好了，接下来这一首歌的话会让我想到影片中的一句话，当中黄渤对徐峥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现在就是处于你人生的阴影里，但是阴影也是你人生中的一部分，你怎么就走不出来了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心花怒放当中郝云的去大理。

思小记，影片卡萨布兰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酒馆。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爱，就是给喜欢你的人一个机会，

最低配版的劫匪，一个落魄的保安，再加上一个性格彪悍的毒蛇女，在这些无名之辈身上发生了一系列荒诞的故事，就有了影片《无名之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剧中任素汐的演唱，歌曲名字就叫做《胡广生》。胡广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一点就着，可是内心柔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民谣还没听够，今天呢选了这张歌单，接下来来自乘风破浪，别送我。

这首歌别送我，来自乘风破浪。最后一个任性环节，想听就听。各位最近有没有在追这个综艺？现在追综艺像追剧一样啊。来自创造营的你们说的小哥哥小姐姐，其实当中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创作的才子佳人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创造营2019的一位选手赵正豪，偶像剧《没有秘密的你》当中呢献上自己的原创作品。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 What did you say?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26日7时，黄迅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雾，漳州大雾，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宁德、平南、武田三名大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4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街道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天山路西往东方向，渔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2个6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6: 加油，宁德！
7: 来了，就是宁德人，
8: 喜欢你，
7: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

0: 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3: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1: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3: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9: 爽！
3: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车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3: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伴随着这样的温柔的音乐，我们今天的一路好嗨哟又再次的出现在了大家的耳边。
13: 是的，
12: 非常的温柔，有没有？
13: 非常。
12: 我们两个就是那个温柔的男女，
13: 是吧？
12: 对，
13: 这个组合自从变得瘦掉了以后呢，他就变样了。
12: 对，就整个人呢，就缩都不会放了。
13: 是的，风格
12: 迥异，
13: 非常的不同。
12: 对，跟我们之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13: 就是之前就是非常的热闹嘛。
12: 嗯。
13: 今天呢，是因为啊，干啥了？
12: 今天呢，因为马上要到周五了，这今天周五了哈，明天是周末了。
13: 今天马上周五了。
12: 就是闹腾了一个星期了，实在是闹腾不动了，我就。
13: 他是骗人的。
12: 我没有骗人。
13: 他一会儿就会回归状态。
12: 我从来都没有骗人。
13: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当然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歌了。
12: 那必须的呀。
13: 嗯。
12: 然后好听的歌曲呢，能够反映我们好的心情。
13: 那当然了。
12: 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为什么反映的歌都是温婉细腻的女生呢？为什么没有男生呢？
13: 下次听男生喽，留一下喽。
12: 所以说今天啊，咱们是女生专场啊。
13: 哎，是的，
12: 你看，
13: 女生啊，声音的声啊。
12: 对呀。
13: 也是女生的声啊。
12: 哎，没错啊。
13: 对呀。
12: 然后我们此时此刻呢，在线的也是一位女生
13: 啊，
12: 是不是正在我们收看节目的朋友
13: 啊？全部都是女生，
12: 你看看，哎 ，love， 哎呀，
13: 是我，
12: 我
13: 还是我，
12: 我现在又来了一个，你看看又来一个女生，
13: 还是我，这是什么歌啊？啊，突然间想不起来，是不是？
12: 这个是我，是我。

0: 可能就唱到另一首歌去了。
1: 我们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对不起。
0: 那就算了吧，好吗？放过自己吧。
1: 不要那样子强求自己啊。
0: 是，今天呢，就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个温婉细腻的怀旧女声。哪位歌手，女歌手啊，她的歌声陪伴你最久？
1: 哎呦，
0: 有没有？
1: 有，
0: 肯定有，对不对？
1: 必须的。
0: 哎，我觉得每个人就是。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他不是说男生他就喜欢男生的歌，
1: 啊、对，
0: 女生就喜欢女生的歌。
1: 是的，是的。
0: 啊，我其实真的非常就是喜欢男生的歌的。
1: 其实男生歌
0: 对
1: 都一样啊，我也很喜，
0: 哎、
1: 我就超级喜欢只要好听女生的歌呀，
0: 只要好听是不是？甜蜜蜜，你笑得多甜蜜。
1: 你就那个声音呢，酥麻到你的浑身骨头都已经酥掉了，然后软掉了。就多好听啊，是一种享受啊。
0: 嗯，
1: 男生的声音是不是很帅啊，听起来就阳刚之气啊。我既然曾经拥有，
0: 哎呀妈，这个力度、
1: 啊、就是那种男人的、
0: 这个、感染力
1: 啊、嗯、对，
0: 非你莫属。
1: 但是呢，我们今天为了契合这个话题哈、啊，你就发现吗？今天明哥都整个人都阴柔了很多，
0: 对，就变成了女生的状态了。
1: 我什么嗯、啊？
0: 就是他今天要化身女神。
1: 那女神哈、啊，请叫我一鸣姐姐。
0: 今天又换了个名字，一鸣姐姐啊，嗯，
1: 玲玲姐姐，
0: 玲玲哥哥。
1: 没有，今天咱们都是女生，
0: 是吧？明天咱们都是男生、啊、是吗？
1: 明天像放假了，明天、
0: 好吧，就是周一到周五哈、啊，就是只要有歌听，我们的心情都非常好。那因为周一到周五心情好，所以周末我们心情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音乐带给大家的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是的，
0: 有神奇的魔力。
1: 昨天我听到了一首歌啊，
0: 歌
1: 觉得可以还是送给大家，就是那首、就是《倚天屠龙记》的那首歌
0: 啊，
1: 就是毛阿敏唱的那首，
0: 是什么、啊？
1: 相思。
0: 哇，我觉得毛阿敏的歌声音真的太好了。
1: 来，我给大家，我把这个给你，
0: 可盐可咸、啊，可盐可甜。嗯，
1: 就是他是，哦，《西游记后传》吗？还是《倚天屠龙记》来着？我忘了。爱上张无忌是哦，爱上张无忌是那个《倚天屠龙记》的、
0: 啊。
1: 然后那个刚才这首《相思》呢，是《西游记后传》的、
0: 啊。
1: 那我们就都听一下、啊，
0: 都听一下好不好？
1: 先听《相思》
0: 好吧，只要有好听的歌都行啊。
1: OK， 来，《相思》送给大家。
0: 相思是有蝴蝶的那首歌吗？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啊？那是《相思风雨中》吗？
0: 不是，它里面歌词有蝴蝶吗？
1: 我也忘了。
0: 相思，
1: 听一下，听一下，听啊。
0: 嗯。
1: 红豆生南国。它是红豆。
0: 听，对。
1: 它没有蝴蝶。你看，有红豆。

0: 故事相思，
1: 我好听啊，
0: 守着爱，
1: 我说你唱的好听
0: 啊，害怕人看清，
2: 就好久没听这首歌了，
1: 是啊，
2: 好听了。
0: 竟不见有情人去采，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醉。
1: 哎，你听到了这首歌啊，
2: 嗯，
1: 你有没有感觉，就像我是为什么会把它想到了那个爱上，就是那个张无忌的《倚天屠龙记》呢？因为那里边有很多的爱恨纠缠，是不是？
2: 对，
1: 这玩意儿《西游记后传》它纠缠个，
2: 人家《西游记后传》它也有感情啊，也有爱情啊，
1: 女儿国吗？
2: 女儿国啊。女儿国是应该听女儿国的歌吗？
1: 对，女儿情啊，一会儿放，
2: 对，好，我觉得真的太好听了。所以就是路过走过路过的朋友哈，别忘了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来。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温柔细腻的这个怀旧女生，哪位歌手的歌声陪伴你很多年，对吧？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毛阿敏的相思，一定是陪伴各位很多年的。
1: 对对对对对，毛阿敏的声音哈，真的是深入人心，直击灵魂呐。

0: 这样的一个温度啊，就是那个忽冷忽热的那种变化，可能也让人有点受不了。
1: 是，就是你突然间夏天吧，突然间热起来，感觉身体有点不太跟得上哈。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太适应。
0: 哎呀，来，接下来
1: 三月前好像说来个阿桑的吧，一直很安静，温柔的慈悲，寂寞在唱歌。对，那段时间真的好火，他那首就是温柔的慈悲啊，超级火的。我们一块儿来听好吧。这个是一直很安静。
0: 对，
1: 对。
0: 来，爱上张无忌啊，张一下来，咱们准备。
1: 好嘞。
0: 这个也是非常经典，一听就会。就那时候那句话一出来就是，让他一生为你画眉。没想起来，对不起啊 ，sorry， 我冒昧了。
1: 你怎么让我没想起来啊？
0: 因为看你比较强。
1: 印象还是有的，就是主旋律已经忘记了。哎，为什么你最近想起这些歌呢？
0: 对啊，人老了，
1: 怀旧了是吗？
0: 怀旧了是不是？就是总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想点什么事情呢？
1: 哎，你这样说话，人家就情何以堪？也许你老了，那我咋办？
0: 咱们差不多嘛，咱俩。
1: 我差不多听的都是慈禧年代的歌，你让我怎么整？
0: 好听啊。
1: 他有很多歌都很好听。
0: 非常宏大的音乐气氛。

0: 人去擦。
1: 啊，三运琴行来了啊！
0: 我用着风流。
1: 哎，我跟你说，我最近几天声音也哑了，可哑了。
0: 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可能
1: 因为天气太干燥吗？
0: 一干燥原因，再加上。

0: 我看过他的自传，哎，妈咪的，他的一生真的是很坎坷。
1: 哎呀，我觉得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老天就不能让他就是啊一路平平顺顺的哈，顺顺利利的，干嘛要他那么坎坷呢？
0: 年轻的时候比较坎坷。
1: 嗯，那现在应该我觉得应该好苦尽甘来了，好不好？你就听他的歌哈，多大气磅礴，有没有？
0: 是他的声线就是这个，就是他可以很温柔的，然后也可以很大气磅礴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听他的这个歌啊，真的就是我想回家就再看一遍那个就是那《倚天屠龙记》了，因为那里边的那个除了那个这个张无忌，其他的我都喜欢。因为张无忌身边围绕的都是美女，比方说什么赵敏啊，
0: 不是，你应该是这样说，
1: 周芷若呀，
0: 我就想演张无忌，
1: 哦，
0: 对吧？
1: 对，
0: 我就想成为张无忌
1: 那样的人。
0: 哎，
1: 还有小昭啊，
0: 不，他身边他总共几个来着？七个？
1: 那是韦小宝，那是，
0: 不好意思，那我也想要当韦小宝，
1: 那不增擦皮了吗？那是《鹿鼎记》了呢，是不是？
0: 就是好像年代不太一样啊。
1: 我乾坤大挪移，
0: 听个歌还能练舞。
1: 讨好还是坏，因为你。蔡小王说：“玲啊，
0: 真的是好温柔。”
1: 明啊，我好想吃过江鲈鱼了，海奇园的啊。
0: 哎，说海奇园可能就是。一鸣可能还没有那么深的感触，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海奇园是在南门兜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开在就是电影院的对面嘛。
1: 哦哟，
0: 哎，那时候就是过江鲈鱼非常的，就是大家只要到海奇园肯定是要点上一碗的。但是现在已经搬到咱们
1: 隔壁
0: 旁边了嘛，
1: 就在那旁边呢。
0: 对，
1: 那我去吃过嘞，
0: 吃是吃过了嘛，
1: 吃了几次了。
0: 大家很怀念这个过江鲈鱼，有没有？一说到就想到海奇园啊。
1: 是，我们
0: 无形中打了个广告。
1: 行，那个一定满足你阿兰哈，咱们改天去过个江，去吃鲈鱼去啊。
0: 何须过江呢？咱们就一碗汤来一根葱不就完了吗？

0: 好像有点难啊，最后一句的要求。
1: 你看，你让他身边再没别的女孩，有有那不行、啊。
0: 就是你要他身边再没别的女孩，可能太难了。
1: 因为就是张无忌那个人啊，你就看他，他就是个渣男。
0: 你不要说张无忌这个人，啊、这个女孩，你看，你还有女儿的身边不也有女孩呢吗？
1: 那我没有。那我没有，
0: 你敢说你没有？你们家

0: 女宝，
1: 我没有啊，是不是？那人家那个什么，我哪知道啊？是不是啊？
0: 张武，你不是想要饰演一下他那角色吗？
1: 张无忌真的让人很羡慕哈、啊！你看、啊，
0: 我觉得我也很，我更羡慕的是韦小宝。
1: 韦小宝，
0: 韦小宝，人家七个呢。
1: 那我羡慕皇上。
0: 啊，那你就有点多了啊！
1: 我羡慕，
0: 有点过了、啊。
1: 后宫佳丽三千，皇上就独宠我一人。我就跟皇上说呀，你要雨露均沾。
0: 你是咖啡是不是啊？
1: 他偏不听的呢，
2: 就非要宠我、
0: 啊。我真的没法跟他一起聊了，
1: 受不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我们叫受不了。
0: 他总是会化身不一样的人。
1: 哎，我今天是不是人设？
0: 咖啡呀、啊，今天。
1: 对，我不。
0: 你今天的人设不是女生吗？
1: 就是很温婉吗？
0: 对呀、啊，
1: 我为什么刚才突然间又……
0: 你刚才不是也很温婉的咖啡吗？对吧？
1: 自打我入宫以来哈，就独得皇上恩宠。
0: 行了吧，接下来要送的什么歌？
1: 我不知道啊。
0: 温柔的慈悲吧，好不好？好久没听了。
1: 温柔的慈悲，
0: 对，三韵琴行点的。嗯，
2: 温柔。
0: 对，大家如果说在电波前也想要听好听的歌，想要给我们推荐一些比较温婉的女生的歌，而且并且呢你非常喜欢的啊，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下方给我们留言，那么你就很快就能听到你想听的歌了。
2: 温柔的
0: 慈悲，
1: 慈悲，
0: 是的，是的，
1: 阿桑唱的，
0: 阿桑唱的，对。
1: Okay.
0: 那另外呢，我们今天依旧为大家送上的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啊。
1: Bingo。
2: 今天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啊，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温婉细腻的怀旧女生啊，所以说呢女生专场是吧，听的歌都是女生的歌，
0: 是的，非常温柔的，下次咱们就听男生的啊，非常公平。
1: Yeah。

0: 我今天声音刚好有点哑，
1: 有一点那个，就我听得出来，
0: 有
1: 点小毛毛。
0: 对
1: 对对，跟我一样啊，现在咱俩嗓子都是这个状态。
0: 其实有一首嗓子就是也很需要休息，睡眠很重要。
1: 阿兰说，玲玲你的声线还有点像的呀，嗓子这点声音啊，
0: 原本没那么像，这几天声音哑了，有
1: 点像，带着一点磁性啊。
0: 对。

0: 宝宝有多久没去卡拉 OK 听了？
1: 卡拉 OK 大型演唱会现在
0: 卡拉 OK 这几个字一出来，有没有觉得特别的亲切？
1: 我们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呢。现在呢，我身边的还有个，就比方说长辈哈，
0: 经常会说
1: 吃完宵夜咱们干啥去卡拉 OK 吧？我说
0: 真的是，
1: 我就 OK
0: OK
1: OK
0: 卡拉又 OK，
1: 对你卡了，我 OK。
0: 你太坏了你，为啥不是你卡了我？
1: 大家好，我们是卡拉 OK 组合，他叫卡拉，我就 OK。
0: 就是每次他都是要说我是大圆一样的道理。
1: 对，你是圆圆，
0: 你很开心是不是？沉浸在其中。
1: 我是组合。
0: 你要庆幸，你要庆幸有我一个这样的这么会让着你的这个搭档。我跟你说这么爱你的搭档。
1: 对啊，所以说我就是觉得，就是每当中午十一点的节目，我都很盼望着，很期待着，你知道吗？
0: 那就下周继续呗。问题，跟玉宁说呀，我跟你说，我特别期待十一点节目啊，以后都让我做吧。
1: 但是呢，玉宁前面跟我说过一句话，然后我那个是我想想是哪天来着？
0: 前面是哪前面？
1: 昨天
0: 多前面？
1: 前天吗？前天是玉宁来吧？
0: 对，是他替的我。
1: 他就说到了。就是说就特别热爱工作嘛，这些都很忙嘛，都在忙工作呀，忙工作。然后呢就是忙里偷闲，然后他去那个普拉提一下吧，是不是？都是在那什么时间呢？
0: 就中午的时间。
1: 中午的时间下了节目
0: 下
1: 去普拉提。
0: 对。
1: 然后紧接着马上下午两点钟又开始进到台里面要工作。然后就让人很心疼，我说你这么爱热爱工作啊，哇呀，那我必须得满足你。接下来的那个快乐下班路一路好汉都你来。
0: 哎，你俩怎么就互不相让呢？
1: 他说
0: 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孔融让梨让梨呢？
1: 那你就弄死我得了，你就。
0: 不是，有几天是他跟我一块直播，就是在上一周嘛，上一周是他嘛，对吧？
1: 对呀、啊。
0: 然后他其实也就上了两天，上周基本都是你跟我一起。然后呢，他说：“那我好久没练了，完了今天就是走不动道了，练狠了有点。”
1: 对，这个玩意儿那个运动啊，包括健身啊，这玩意儿那个也一定要不能过量。对吧？咱们循序渐进，不要说你说像我们这俩，我们俩人哈，就是前两天打了个赌，说的8月1号之前
0: 要瘦身，
1: 瘦十斤，谁输了谁要请赢的那个吃宵夜、啊。
0: 是赢的人请。
1: 你看，
0: 你就是我觉得如果说赢的你不行的话哈，就肯定是非常就是胸有成竹，就是特别有信心要赢我，是不是？
1: 啊，对呀。
0: 所以你就不想赢的人请客。行吧，输的就输的呗。昨天不是玉宁跟我说完以后，我说赢的人请，他说不是应该输的人吗？我说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永远都是不一样的。
1: 可以，我觉得为了见证，如果说哈，到时候一起努力嘛。如果要我真的瘦了十几斤，哇，就这个就被大宴三天
0: 的。对啊，他问我，他说为什么不是输的人？我说赢的人不是很开心吗？我有聊天为证的啊。
1: 没错，就这么定了。
0: 然后赢了，
1: 到时候我要拼了命的，我要努力瘦下来。然后呢，我要请你，还有带上他们两个一起吃宵夜。
0: 对，他为什么后来就不吭声了呢？因为我说了一句没关系，到时候请也带上你。
1: 哦，他不吱声了，
0: 就没吱声了。
1: 哦，他要再吱声的话，就不带他了。
0: 对，他就害怕再说，我们就不带他了。
1: 哎，对了，
0: 今天早上那不小心又被管寒发现了，然后呢，我们又得多带一个人。
1: 怎么是又带一个呢？
0: 就是啊，没事儿，我就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啊。
1: 那接下来听什么歌？
0: 来一首周慧的歌，好不好？你搜一下。但当时周慧的有一首《约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的，但是他有很多的歌。
1: 那我来周。
0: 对你选一首你喜欢的。
1: 我对周慧不是很了解。
0: 忽然不想让你知道，有一首好像是。
1: 周慧的歌，
0: 对，
1: 是哪个慧？
0: 还有什么不想让你知道啊？
1: 我看看啊，有约定，有话题，好想好想好想好好爱你。
0: 好想好好爱你也非常好听。
1: 来吗？
0: 对，来啊，
1: 来走你。
0: 好的。
1: 好想好好爱你。哎，不对，
0: 我一直觉得周慧很像谁，你知道吗？就是很像苏永康，就是他们俩长得很像。
1: 就长得难看嘛，你就说人家，就不好意思说
0: 出口。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说？人家长得有个性，好不好？
1: 他长得有点像莫文蔚呀。
0: 他真的很好，真的，他声音太好听了。
1: 那么大岁数了，唱歌还是这个声音？他现在有60了吧？
0: 没有吧？
1: 那50多有吧？
0: 哪有啊？应该跟我差不多吧？
1: 拉倒吧，你。
0: 哎呦哎呀，我可不就快60了吗？
1: 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听着周慧的歌了，我的天！
0: 真假的？
1: 对呀、啊，你听。
2: 跟踪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我去，
1: 这声音真的甜啊！
0: 对，非常非常。就我特别喜欢，就是很甜美的女生啊，比如说
1: 就干净
0: 啊、许茹芸啊、她也是这种类型的。
1: 对
0: 啊、还有就是谁呢？很多、女生啊，还有辛晓琪呀、哎，辛晓琪，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听一下。
1: 好了。
0: 好想好好爱你。
1: 行。
0: 嗯，曾涛说，然后吃完又胖回来。你太坏了，曾涛！我跟你说，跟管涵说了一样的话。他说，那这样哈，带上我们呢，你俩少吃一点，我俩多吃一点。那问题是因为为啥呢？因为如果多吃，怕我俩又长回来。
1: 我俩不吃得了呗？
0: 对，怎么就那么为我们着想呢？我们可不就是为了这一餐吗？

0: 我们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会慢慢的接近半点哈、所以说呢咱们提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好听歌，然后呢也跟我们快乐的聊天，
1: 是的，
0: 然后这首好想好好的爱你们啊就送给大家了。
1: 然后相信秦还说了，就是盛夏的果实是的，莫文蔚的也很好听，对不对？然后曾涛说味道啊，王菲的歌啊，王菲的歌其实我们也听了比较多在节目里，
0: 对、
1: 像是辛晓琪的味道这首，哎，真的没听，好久没听了。
0: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
1: 还想念你的
0: 白色的臭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1: 哎，我就知道你要说臭袜子，
0: 就是你想那味儿，夏天多难闻啊，
1: 真的是，现在马上就是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啊，半点我们到视频号聊一会儿，好吧。

0: 如果还在我们的这个电波端没进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宁德广播电视台、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来看看我们了、啊、
0: 是的没错了、
1: 嗯、那咱们稍后再见了吗？
0: 嗯，一会儿见。哎，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成秘密。
2: 26日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部、漳州大部、泉州实施，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宁德、平南、武田三名大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4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0: 哎 ，Come on, baby！ 刚才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
0: 我们在节目之前呢，玲玲跟我说：“哎，来一首辛永琪的歌吧。”我找了辛永琪，怎么到？
1: 哎，不是辛子琪，辛子琪吗？哎，我说了辛永琪吗？
0: 我是人家叫辛小琪。人家叫辛小琪，
1: 我到底是在说啥呀？
0: 我找了半天，什么辛永琪呀、辛子琪呀，我都没有找到。
1: 哎，你真的是只能就是，可以这样解释，就是你太信任我了。
0: 对呀、啊，我本来无条件的就相信你啊，你说什么我就
1: 相信
0: 我就打了辛永琪，
1: 辛子琪，
0: 怎么就没有这个人？
1: 结果是辛小琪。
0: 对呀、啊，辛小琪。
1: 好，我们就来听一下他的歌《味道》，好不好？
0: 味道、啊，
1: 刚刚曾涛点的、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听一下啊，
0: 一起闻闻味儿啊。
1: 各种的味儿啊，
0: 对，
1: 哇，好喜欢他这个前奏啊。他还有一首歌《走过》也非常好听，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朋友们，
1: 这味道有点不太一样啊。
0: 这啥玩意儿啊？

0: 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
1: 要发现你进入角色真的好快，就刚刚还在啊，马上
0: 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啊，谁知道一想你啊，李宗盛啊，思念。

0: 味道。
1: 请问这又是谁的？
0: 集中成
1: 还是他的吗？
0: 的一鸣哥哥的哈。
1: 最近一鸣哥哥的风格有转变啊。
0: 这个百变这个
1: 百变大咖有没有？
0: 百变大咖秀。这每天呢在节目里边哈，跟大家聊天唱唱歌多舒服啊，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卡拉 OK 就在这里 K 起来。
1: 哎，每天都在 K 歌，
0: 让我每天都 OK、
1: 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0: 就是

0: 太美好，
1: 特别好听那首歌啊，就是
0: 送给大家了。
1: 以前的那些经典的这些女星啊，她们对于这个歌曲的态度哈、就是让人特别的尊重。
0: 哎，
1: 所以说呢，接下来依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
0: 歌
1: 准备，走你。
0: 我哦，雨蝶
1: 啊 ，yes，
0: 这个前奏一出来太熟悉了，
1: 朗朗上口，有没有？
0: 哎，
1: 一代人的记忆哎。我觉得将来啊，我一定要给孩子，现在还能不能看到，带着我孩子看一看《还珠格格》，真的挺好的，是不是？

0: 就他那个歌啊，最后的都是押韵，都是 A V 嘿嘿嘿，就是这种啊。
1: 来了个总结，
0: 你看，感觉破碎，你是谁呀、啊？你太美呀、啊，泪干泪呀、
1: 啊，都是 A 呀、
0: 啊。对呀、啊嗯，就是啊，你没发现吗？
1: 还有醉呀、啊，
0: 对
1: 呀、啊。啊啊呜啊呜！
0: 今天来了个新朋友，一二三四五个小时，欢迎你。
1: 哎，我就是看到大家的就是名字，各种的就是网名啊什么的。
0: 好玩啊！
1: 哎，以前叫网名，现在不叫网名了。
0: 现在
1: 哎，网名也是以前的流行词啊。
0: 当然了，
1: 现在是视频号的名字啊，就是微信的名字啊，对不对？
0: 对。

0: 和泪。
1: 我真的我觉得你的声线啊，真的
0: 啊，
1: 就是已经是80%的这样的女歌手，应该你都是可以驾驭的，除非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就是那就是属于变态的级别的啊，
0: 太看得起。
1: 对，你看那语。

0: 蝶多难唱啊，
1: 你怎么那么相信我呢？
0: 你坐着这个气息啊，雨蝶都能唱得这么好听，就这高音我刚才听着一点不费力啊，厉害厉害厉害。
1: 你看一鸣哥哈，他不仅仅是专业好、业务好，他人缘好。为啥他人缘好呢？
0: 我介绍，
1: 因为他嘴甜呐。
0: 我就是音乐的鉴赏能力还是有的呀，虽然唱不好歌，但是呢我还是能哼。
1: 你这句话说出来有没有一点心啊，对不起大家啊，说什么唱不好，你唱不好也得唱好，
0: 三万
1: 你还能唱不好
0: 哩。
1: 哎，他有一首歌是什么？萨瓦迪卡。
0: 那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东北的嘎达。
1: 对。接的太好了。
0: 有病啊！真的，人家都忘记了。
1: 你呀，还是得是你啊！
0: 哎，杨钰莹什么歌好听啊？
1: 杨钰莹啊，杨钰莹有很多歌啊。
0: 或者就是孟庭苇的那个叫……
1: 孟庭苇就是。
0: 什么？我刚才说的那个
1: 什么到台北来看雨吗？
0: 不是不是，我前面说的那个什么来着？
1: 啥歌啊？
0: 我前面说孟庭苇的一首《风中有朵》。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是他吗？
1: 嗯。
0: 风中有朵。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首吧？
0: 对对对对对，好久了哈。
1: 对。
0: 这首歌。
1: 来听一下他的。
0: 来来来来，给大家放一些啊，走你。哎呦。
1: 是不是？是不是？还是那个味儿啊？
0: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Music， 走。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我觉得他长得也是很甜的。
0: 嗯。声音声如其人，
1: 就是很清纯的感觉。
0: 对对对对，你说这描述非常到位。
1: 是你最喜欢的这种味道
0: 啊？对了，
1: 对吧？
0: 所以说我喜欢的人都老了，是这样子的吗？
1: 并没有啊。
0: 啊？
1: 我不信啊！
0: 我也不信，我永远喜欢18岁的小女孩。
1: 是的了。

0: 就你会发现以前的那个女，无论是女歌手男歌手，她真的就是用心去唱的，她没有很多的技巧，
1: 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嗯，
1: 就是干净嘛，纯净嘛，
0: 是的，就是用心在唱，
1: 这是最难得的。你像现在你炫那个技啊，然后那个脸上都涂的那个汁啊，然后这也怎么样呢？
0: 你看，就是老人，老人，这位老人来了。
1: 对啊，
0: 就是你现在就是在看待的，也就是以前爸妈看我们的那个眼神。
1: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那些那个女生哈、啊。我觉得他们那些脸哈、啊，除去我没有任何的一个记忆点，
0: 嗯，
1: 我觉得长差不多，都是合成的。
0: 那也没有都是，
1: 对不对？
0: 那也没有都是。
1: 当然了，那些就敢于做自己、没有去同流合污的那些女星，我觉得他们都会在自己的那个专业水准上，能够站上很高的高度。
0: 嗯，
1: 你发现了没有？就是看到了最近的那些，比方说有些电视剧呀、啊，
0: 就是、实力派嘛。对吧，
1: 他们一定是就是那个在他的自己的行业做得很顶尖的，
0: 嗯，
1: 不需要我去跟人家一样把脸搞成那个样子，
0: 花里胡哨的。但是每个人他审美不一样嘛，每个人要求不同啊。
1: 嗯。

0: 吧，我们接下来我们就送最后一首好不好？
1: 好的。
0: 宋涛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个，
1: 看看啊，
0: 就喜欢这个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不是、啊、
1: 是孟庭苇喽、
0: 哎、孟庭苇
1: 对吧。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吧，七八岁的时候可能
2: 嗯，
0: 就听那个孟庭苇的这歌，哇、哦、我觉得哇惊为天人，怎么那么甜美啊。
1: 是啊，就是就想跟她谈恋爱的感觉。
0: 那我倒没有，就想跟、
1: 啊、那你当然没有了。你是不能有啊这。嘿，下一个什么歌呢？想想送给谁？
0: 来，大家还有喜欢什么歌来说一下，我们可以送给大家啊、哦嗯。剩下的果实，好吧？
1: 这行可以
0: 啊，吃一个果实吧，快下班了，有点饿呀。
1: 剩下
0: 饿了，剩下。

0: 的果实。
1: 剩下的果实、给谁吃呢？
0: 给我吃吗？给你吃吗？大家都别吃了，送给大家吃吧。
1: 他那是剩下的狗食。
0: 好吧，来，
1: 好，准备、走你。
0: 就感觉以前的歌哈，都是深深的烙印在骨子里面。
1: 对，有记忆点，不像现在的根本都不想听都。
0: 不是不想听，就是他记不住啊。你要真的是，可能也是因为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再去好好的记歌词了。你现在问我有几首歌现在近期的歌的歌词，我
1: 没有，
0: 对，
1: 我也没有，就记不住了。
0: 可能是
1: 因为我们老了，也不想
0: 记了。
1: 对，也不想记，因为听不下去了嘛。你听了两句话，我就听不下去，就换歌了，怎么能记得住呢？是不是？
0: 哎，其实如果说我们电波端前面也有一些，比如你比较年轻的朋友啊，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年轻的歌啊，就是年轻人喜欢听的歌。
1: 嗯哼。
0: 但是虽然说我们啊、
1: 也很年轻，
0: 也很年轻。这话说的有点虚，有没有？
1: 不虚，我就是
0: 特别自信啊，
1: 就是这样的盲目的自信。
0: 盲目的自信，
1: 我赤裸裸的自信，我最棒，我最无敌了。
0: 对，我是最棒的。这个可能，哎，我们可能电波端来直播间的，可能也会有这俩谁呀、那么自信，去看一下。
1: 他们是不会觉得我们自信，他们是我们自恋。
0: 如果来想看的话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您就可以看到我俩了。
1: 是的，圆圆组合，
0: 我们俩是受得了
1: 组合。对。
0: 你这干啥呢、
1: Sorry 看今朝起潮落，只要你记得我。这真的这个莫文蔚啊、再说啊，你要身材有身材、要样貌有身材，真的
0: 真是没离开的。
1: 对不对？就是那这样说，要脸有歌声，反正他就是没有啊，就是除了脸长得不大好看，剩下其他的都完美。
0: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他的优点就完全可以盖住他的缺点。
1: 来来来，你再看一眼，来，
0: 我
1: 请你看一眼。
0: 我看到了呀，我能接受，啊、
1: 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的，他有他的魅力。你真太坏了啊！
1: 哎呀，
0: 快点唱歌。
1: 我不会。
0: 你不会，我不信。
1: 那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会一下吧。好吧，朋友们，
0: 没有你不会的。
1: 哎，真的哦，中华小歌库不是白吹的，是不是？
0: 是啊。哎，曾经我们有一个那个听友，他也叫中华小曲库，是不是？你俩要争个高低嘛？
1: 没错，中华小曲库，没错没错。谁放弃才能靠近你啊，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里知，
0: 并不怎么会粤语的人，他突然间爱上了粤语。
1: 你爱上的，
0: 还要翻译成粤语。
1: 我有，我以为
0: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问你，
1: 思念。我的生，我的生嘛，
0: 不要，
1: 加油！
0: 可以说，我怎么感觉唱着要哭了呢？
1: 你很爱我，
0: 爱
1: 我，很爱我，爱我。
0: 行了，你可以安静会儿，让大家听听歌，行不行？
1: 记得我，
0: 他总是有让我要他闭嘴的能力。
1: 扑跟我，对不对？
0: 我的眼泪已经出来
1: 了。扑跟，扑跟，哎，不对，扑跟我。
0: 会说粤语的朋友赶紧给他纠正一下吧，给他上个课什么的。
1: 不是那么纠正了啊，我们时间已经到这儿了、
0: 他非常的自信。
1: 今天呢、时间来到11:59
0: 是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是笑结束了啊，
1: 就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好不好？
0: 好的。
1: 然后呢，
0: 那今天下午5点到6点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快乐下班路，好不好？再来看一下，让他继续唱。
1: 我唱不下去，
0: 让他继续唱粤语。
1: 我晚上我唱不动的，真的一点都没办法。
0: 因为下午的聊天的话题并不唱歌，好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好聊天啊，好嘞，
1: 下周见了
0: 啊，周末快乐了，朋友们，我是
1: 受得了组合
0: 玲玲，
1: 我是受得了组合的一秒，
0: 拜拜喽。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26日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漳州大埔、泉州实施，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宁德、平南、武田三名大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4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街道、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堤坝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田培提问，请问插混亏电状态和油混车哪个油耗高？
5: 如果是相同技术架构下的插混和油混比，亏电油耗其实油电混动会更省一些，这跟技术没关系，因为在亏电状态下插混它就是油电混动，只是因为电池容量更大，使得整车更重，所以油耗相对会更高一些。
4: 微信好友苗提问，大众迈腾和别克君威 GS 重度家用，基本是内开，哪款更合适？
5: 我会更推荐迈腾，君威 GS 强调一定的操控，设计也很运动，是一款非常优秀的产品，但是作为日常家用属性来看，它的空间不如迈腾，经济燃油性也稍差，迈腾在空间、舒适性、动力响应等方面会更有优势。
3: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

0: 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街道、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历史只由帝王将相书写吗？当聚光灯从王座移开，照向那些淹没在档案尘埃中的姓名，我们会看见什么？他们是盛世下的所谓做题家，是官场里的老黄牛，是王府中沉默的所谓高级奴才，是大厦将倾时深陷精神内耗的小公务员。他们的一生或有对职业生涯的迷茫，对人情世故的烦扰，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些跨越300年的生命课题与今日之困惑或有相似之处。历史学者郑晓优的历史缝隙里的人，这位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从浩瀚的清代档案、日记、书信中打捞出12位基层官吏的传奇人生，透过他们的宦海沉浮与心灵困境，一幅比教科书更鲜活的清代社会长卷缓缓展开。历史并非过去的标本，而是一面映照当下的镜子，我们总能在其中瞥见自己的影子。
5: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不知道各位是否有类似的观察哈，就是这几年我们在讨论个体处境的时候啊，常常会借用到一些历史概念，或者从历史中来寻找参照。似乎我们好像都想弄清楚个人努力与时代潮流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那最近呢，我读了一本书，或许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参照系，书名呢叫做《历史缝隙里的人》，作者是历史学者郑晓优，他将目光呢投向12位清朝的基层官员。那翻开这本书啊，您会发现那些关于晋升瓶颈、职场人际，还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细致的这种描述，其实可能并非我们现代所有。那可能书中一位官员候补了30多年才得到实职，另一位能力呢，可能因为性情比较耿直吧，可能会终身困顿。所以说这些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个体生命史啊，其实也为我们今天理解自身所处的系统和位置提供了一面来自于过去的镜子。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首先有请历史学者郑晓优，欢迎郑老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晓优。
5: 郑老师好。郑老师是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北京市第十二届清廉委员，研究方向呢是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历史文献学，在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像他的很多作品其实我们都如雷贯耳，比如说《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还有像《年羹尧之死》，还有清代的案与刑、九王夺嫡、何处的九王夺嫡等等各种作品。欢迎郑老师。同样今天我们欢迎 请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天荣张老师。张老师好。
7: 大家好。
5: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这样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书中的内容。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去读历史，很多朋友都会说我们会聚焦大人物大事件，好像更加耳熟能详，但是在这一次书当中，张老师您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我们打引号说哈几乎被遗忘的基层官吏，您觉得像研究啊关注啊这种小人物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6: 我这次呢写的是12个小人物。这小人物啊，其实我这个文章有时候发出来之后也会被质疑，说这个里面至少也是个处级或者甚至到厅局级干部，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不算是小人物了。
5: 对啊对啊。
6: 但是从一个历史研究或者读历史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关注或者写到这个级别的官员其实已经不容易了，而且这个可能性只出现在大概明清历史或者更往后就是近现代这样的，因为再早的话它的材料不允许支撑到这个级别官员的一个生平的研究，因为他留下的资料比较少。但是清代还好，因为他有各种什么文集、笔记、日记、档案，可以让我们重构一个
5: 史料够多，
6: 对，史料够多，重构一个知县或者是一个京官里边比较中下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这是提供了可能性。再往前的历史研究，比如我们研究一个秦汉的或者一个魏晋的，就非常的困难。
5: 所以、这个、动辄就是成像了得。
6: 对对对，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我这次是选了12个这样级别的就是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放在我们身边来讲
5: 也都是大人物了，
6: 已经是个成功人士了，但是在历史这个场域里，这个最宏大的舞台里面，这已经算是小人物了。
5: 天荣老师作为这本书的第一读者，觉得比如说书里面哪些地方会比较有意思，看这些小人物的话？
7: 我觉得我先从编教角度上说一说吧。我觉得还原人物生平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有点像探案吧。就是郑老师他把稿子交给我之后，我要保证这个书的他的史料啊还有那个一些历史事实他是要准确的，所以我就会按照作者用的材料然后去找一找，然后看他写的对不对呀。然后在这种找材料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个人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两个其实发现就是有些人物的生平啊，其实他的出生年份啊或者是他死亡的年份，他在不同的书里记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年份然后作为他的出生年呢？然后这种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5: 好，我们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哈。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5: 好，我们继续回到书当中的内容哈。这样先从结构跟大家来介绍吧。这本书当中选取了12位历史人物来，时间应该是横跨清初到清末的。我这边初读的时候啊，边班门弄斧边跟介绍一下这12位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清代的首先第一位人物啊，清代的模范县长黄六鸿，然后是从江南才子到空门僧人钱良泽，还有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张我官，盛世下的悲剧作题家王友，还有这个被官场耽误的戏剧家杨朝官，还有天理教起义中的孤勇者吴阶，以及天理教起义当中的平淡的守城英雄朱凤森，然后熬了40年的老知县张祖基，还有王府里的小公务员穆其贤，还有从寒门进士变为变法烈士的刘光第，还有这个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从救济慈禧太后，因为太后吸收嘛，然后因为一顿饭被历史记住的县长吴勇，还有王朝末日的小公务员恩光，基本上我看应该是算编年，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往下。
6: 对对对，哎，你这总结的很好，就是完全抓到了他们那个人设的特点
5: 啊。是吗？我主要看了中间那个您那个介绍那个章节，然后输入让人工智能总结，
6: 那你总结的也很到位。
5: 人工智能总结了一下，我是抓了关键篇幅给敲进去了。是，好，我们这么来总结哈，就是说应该说清朝的这个像您刚刚说的史料很丰富，小人物也很多，史料也不少，为什么是这12位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后面几位大家会相对熟悉一点，对于您而言这里面 您为什么会选他们？然后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6: 首先这是一个巧合，就是因为人物太多了。其实后来我做完这个研究或者写完这本书，我会觉得可能随机抽取一个人，就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人，我们只是没有仔细观察我们自己或者身边人的生平，观察他的经历，其实可能每个人抽出来都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生，但是我们只是没有认真观察，所以在我写的时候，我其实都是随机性的，因为这十二个人都是在我之前的读书或者工作当中研究别的事情或者研究别的题目的时候碰到的，然后当时因为我没有写人物嘛，所以就空过去了。但是后来发现，哎，怎么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值得写？只要材料足够留下的足够多，找出来之后，拼凑整个他的一生之后，他的那种跌宕起伏和时代的结合其实都非常密切，写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故事。所以他一方面有一个随机性，然后从这个随机性里面我就能想到，其实可能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机抽取一个，你如果让他很细致的不隐晦的讲述他的人生，可能都值得写成一篇万字长文然后发表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我对人，对于古人和今人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解。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另外就是说，为什么不是第十三和第十四个，而是这十二个？就是说，确实他们出现在我之前的各种的研究当中偶然发现的。然后这次因为要写人物嘛，我总得找几个对象，那我就把原来的抽出来。比如说那个钱良泽，就是那个后来出家的那个新出的人，他是我读硕士的时候选我们那个当时现在北大历史系讲明史的李新峰教授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的读书课。然后呢，他让我们写个作业，就是说你最近找一个题目，然后你写一个论文计划。然后我选什么呢？因为他是搞历史地理的，我为了投其所好拿一个这门课的高分，那我说那我也写一个历史地理的计划吧。然后我这个钱良泽很有意思，他是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雅克萨之战，就是俄国和清朝在东北地区在康熙年间。打了一场仗，然后呢他们要划定边界，后来有了尼布楚条约。但是在划边界的一开始第一次出行的时候，就清朝派了一个使团一直要到俄蒙边界，就是蒙古和俄罗斯边界的一个小城市去和俄罗斯签署这个条约，这还不是尼布楚条约。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钱良泽就是这个使团的随行人员，他不是正式的官员，他是清朝那个使团里边的一个汉族官员自己带的，算是师爷吧，当时算叫师爷，现在就是助手助理这样的一个人员。所以他不在那个清朝使团的正式成员名单当中，他只是以个人身份去打工的。然后他这一路上呢写了个日记，就是他们这一路怎么走的，今天到哪站，明天到哪站，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见闻啊什么，他把这个记下来了。然后呢，我当时这门课就是用他这个日记结合他们这一行其他人的日记，比如说有一些传教士，就有一些外国人啊，还有其他的汉族官员写的日记，他们四五个日记，包括和当时清朝康熙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传教士画了那个地图，就是非常标准的，就按我们现在地理知识非常标准的什么坤舆万国全图这样，就是把这些日记和那个地图再和当时人们的那个地理知识对上之后，让找到那个大漠当中的他们走的那些点，就把这个路径给复原出来。这是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做了这个研究计划，我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他写了个日记。那好，我这次为了写人，我又把这个人提了出来，这是十四五年前的接触到的一个材料，这次又提了出来，然后写了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
4: 都汇总了哈。哎，正好说到钱良泽，我们就来说一说他的这个人生经历，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挺传奇的。一开始是才子，然后中年的时候又奔出去了，奔出塞外，然后最后又当了和尚。
3: 对，
4: 这个人生经历很传奇啊，也经历了赶朝换代的这个所谓我们打引号叫悲剧吧。您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人生起伏，在您看来怎么样？他为什么会选择说从一个年轻的风流才子，最后变成了一个看破红尘的人？
3: 他家其实蛮有那个，就是那个家族蛮有势力，他是那个钱谦益的一个家族的，就是那个无锡的钱氏。现在那个太平年不是都是姓钱是吧？
4: 是那个钱氏吗？
3: 对呀，对，钱氏就是江南
4: 钱流的那个，
3: 对对对，
4: 他们家的。
3: 对，他是那个钱氏，他在明末清初也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然后他一生下来五天就赶上屠城。就是明清
4: 交替的时候，
3: 一代，对，就是这个人等于一生就注定要跟这种刀光剑影、这种水火、这种兵戈，我觉得他是纠缠在一起。虽然他出生五天他啥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历史的印记是打在这个人身上的。而且呢，他是擅长写诗，他诗写得很好，连钱谦益他们这些人也很夸奖，但是他不擅长做八股文，所以他考不中科举，对，当不了官。但是因为诗写得很好呢，所以很多人欣赏他，他就会去给这些人当那个家庭教师啊，或者牧友啊，就是做这些 官场的陪衬工作。
4: 嗯，
3: 做这些工作你也得跟着你的就雇佣你的这个人到处跑，所以他一生就是也是在那个南北奔波当中，他很有意思，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渡过海，他跟着他的那个主人嘛，就雇佣他的那个人到了海南岛，就今天我们要过那个琼州海峡。
4: 嗯，
3: 当时他是一个中原内地的人嘛，那时候能渡海的人是很少见的，而且他

0: 好像是回程，从海南回程的时候过琼州华峡赶上了海啸，然后他周就是他们一个船队周围的船好翻了很多，然后他当时就说就是鲸口鱼生，就是从鲸鱼的嘴里边逃出一条命。
1: 悟了是吗？就从这儿开始。
0: 反正就是他一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儿，你要想渡过海，然后还渡过漠，就是就跟着这个使团，那使团后来大家如果看书就知道出了大事，因为赶上那个准噶尔西就是东进，然后把整个那个漠北草原搅得乱七八糟。这些人他如果是在一个和平状态下，他从北京出发，他不会带很多粮食，因为渡过大漠一个大的使团几千号人的话，他带那么多粮食带不动的，所以他带着大量的丝绸啊茶叶，就比较轻便的，他要跟那个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去交换，这样他就可以换一些牛羊肉啊，换一些吃的东西啊，水啊什么之类的，他就能一路过去。但是草原上当时因为有战争，就是准噶尔丹，大家看过电视剧都看过
1: 噶尔丹，整平了噶尔丹，
0: 正好打过来，正好他往东打，然后这个草原秩序就混乱了，所以他们没地方换吃的，就陷入绝境，而且那个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当时他们要联络的那些蒙古部落也都混乱了，所以就这个使团差点全军覆没在那儿。就这个钱良泽渡过海，差点被鲸鱼吃了，又赶上这种草原上的大动荡，所以他一生都是在这种经历很丰富，但是我觉得给个人的那种冲击也会很大，所以他到晚年他就出家了，就信佛了，
1: 就看破了，
0: 看破了。对，
1: 钱良泽是您最喜欢的这个人物吗？在当中，
0: 也不算吧，但是我觉得他这种经历很传奇，大家都会觉得传统中国人比较安土重迁，交通也不便，去哪儿也不方便，但是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历史的话，还有很多的古人其实他是去过很多地方的，而且经历了这种道路上的艰难困苦，这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1: 代表人物。您里面您比如说您最我们说印象最深吧，不说是欣赏，或者是说就哪位人物印象最深，
0: 就可能不一样。你说这里边有我很敬佩的，也有很遗憾的，也有觉得很有意思的，也有觉得如果我要穿越过去我过成这样也还不错的，就是你对他的那个感情会不一样，就每个人赋予。
1: 您要穿越过去，您觉得谁的日子这个咱得过一遍？
0: 首先得找一个生活比较稳定的，就是清初的和清末的都算了，那都赶上社会动
1: 乱，对
0: 吧？就赶上那个稳定的，那估计那个张我官就那第三个人，
1: 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
0: 对对，生活在康熙雍正年间，就是还起码社会稳定，没遭过什么大难，是吧？而且我觉得他个人的那个生活也还可以，他对心这个人心态特别好，就这里边所有的人，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或者是所谓的士人，他永远就是有那种不得志的感觉，就是对自己的现在不满意。然后就说这张有关，我觉得他是这里边所有人唯一心态比较平和的，他对现状应该是挺满意的，而且做官做的也蛮好的，虽然他那个官难度也挺大的，因为他赶上那个雍正收那个清理亏空，现在不是有一个很火的视频，就是那个就雍正王朝那个段子，就是什么田文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是田文镜替雍正去收钱，是吧？对，那个其实很困难，收不上来，就是那个就是官府的那个府库国库亏空，但是你让官员真的去填那个钱的时候，他填不上，
1: 那搁谁填都难受。
0: 对，因为是好几任的事儿，也不是这个现任官的事儿，他这积累的问题嘛。但是一定得找这个现任去解决，因为别人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对，所以这个张我官是赶上这个事儿，他就是得去还这亏空，替好几个前任把这个窟窿给填上了，这样一个人。其实这个难度是挺大的，但是他最后做的还蛮好的哈。
1: 您呢，天荣老师，就您觉得这里面这些人物当中对谁会印象比较深刻？
2: 我觉得吧，这本书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常读常新，就是你在不同的境遇下，不同的年龄，你经历了不同的事情，你喜欢的人物会不一样。比如说我刚看这个稿子的时候，如果我是在上学的时候，我肯定就很喜欢像刘光第啊，或者是吴阶啊，朱凤森，就是这种人物，因为他是有一腔孤勇在身上的，而且他非常符合传统的那种知识分子然后文人就是对自我理想的那种想象，就是相当于我怀着一腔孤勇，然后可能为社会课做一些变革什么样子的。包括像刘光第，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然后最后他在刑场上，然后还是会质问这个法律的程序的正义性的问题啊，就是确实是那个。

0: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物，但是我现在因为工作了一年多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多事情的吧，还是要太理想主义也不是特别行，它必须要落到现实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特别想成为像张我官这样的人。
1: 跟我差不多，
0: 可以说张我官他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2: 就 N 和 S 得平衡一下是吧？
0: 对，就是他其实他在他的任上呢最后也做出了一番成就，比如说他那个就是是独子剑挑吧，他还是创设了一些法律的制度，最后还是被那个国家的刑法收纳了。但是呢他在任上也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然后他最后是主动辞官归隐的。
1: 对，他最后妈妈年纪大了回去照顾他妈妈去。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有美好在路上。
3: 26日11时，王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溪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许嵩当时在看完了戚薇所主演的《北京女子图鉴》之后呢，也是为她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曲。这首作品呢，也是前吟低唱，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温度感在里边。所以说呢，每个人可能啊，都会有着相似的感情经历。当和深深相爱的人分手的时候呢，可能内心深处啊，就像是一个刚刚被光点亮过的世界，突然就被关灯了，或者是又关上了所有的门窗。在那个世界当中，你想等待的那个人他再也不会出现，只剩下自己还在原地的徘徊。所以说呢，可能我们都需要在一种原地打转或者是固步自封的状态当中，逐步的找到一个突破自己

的出口。不管是在生活的状态，还是在我们的感情或者是工作当中，每个人呢，当能够走出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所要迎接到的便是一个新的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看到。
1: 有人说啊，有些爸妈带孩真的是不走心呢。我就曾经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但是不知道怎么上面插了一根缝棉被的那种针。想象一下吧，我就是一边哭一边从屁股上拔出那根针，而当妈的却在旁边一直开心的笑。我这个右脚足踝上留下的疤，小的时候我妈骑自行车带我，我的脚呢就卡在这个车轮里了，我妈就觉得这个骑不动就使劲蹬蹬蹬，结果我的脚踝就被轮条给磨破了。

在 Aline 歌曲的评论之下有一句话讲到，有些人很奇怪，不爱你还不放过你，有些人更奇怪，爱你还放过你。听歌的时候我还挺喜欢看这些评论的，仿佛简单的一两句话里边能够把自己纠结很久的故事和主人公就轻描淡写的带过了。可是中间的迂回有多少的过程是始终放不过别人也放不过自己的呢？这大概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吧。

0: 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些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教授

多人印象当中的杨丞琳呢，都是甜心教主，也是偶像剧女王，爱情白皮书里面的袁成美，恶魔在身边的齐越，以及不良校花当中突破自己第一次扮丑的蒋小花等等。其实她也演了很多经典的角色，不过我个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流星花园当中了。哇，那真的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

0: 三五七
1: 号。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尊归，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5: 近日话题被 WPS 背刺了，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吐槽说，原本顺手的办公工具 WPS 突然成了导致系统卡顿和文档丢失的隐形刺客，甚至清理缓存还要收费。清理缓存还要收费， WPS 究竟背刺了谁呢？
4: 嗨，这还背刺了谁？这当然是消费者呀。今天这个话题啊，我们打工人很有共鸣，因为在打工人的电脑里几乎人人都装有 WPS。 最近呢，热搜词条被 WPS 背刺了刷屏啊，点开评论区满屏都是打工人的崩溃吐槽啊，可见这个话题的关注度还是挺高的。来，各位，我打听一下啊，你是不是装软件的时候特意把这个 WPS 安在了 D 盘 E 盘，就怕它占满了 C 盘，拖慢了电脑。我敢说10个人里边可能有9个都干过这事儿。网上不少人不就说吗，当初装软件的时候啊，我还特意勾选了自定义路径，我说心里是美滋滋的盘算，哼，系统盘干干净净，再也不会爆红报警了，这下稳了。结果现实狠狠打脸呐。天真，你呀还是太年轻了。有网友就晒出了自己的电脑截图，说 C 盘的存储空间直接红成了警戒线了，打开存储详情一看，哦，罪魁祸首还是 WPS， 哪怕主程序安在了别的盘，它的缓存、它的云备份、它的文档临时底稿什么，一股脑的全往 C 盘里面塞呀，这也悄无声息的给我囤了几十个 G 的文件了。就算你卸载了软件，这些缓存备份文件，照样扎根你的 C 盘不挪窝，属于典型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呢。电脑变卡了， C 盘爆满了，本来这只是一个技术小麻烦，真正引爆全网怒火的是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规则，批量一键清理缓存，会员专属功能，免费用户不配拥有。各位，你脑补一下画面啊，加班到半夜，电脑卡到文档半天都打不开了，点开 WPS 想一键清空缓存释放空间，结果按钮灰扑扑的，弹窗哎，还温馨提示了，开通会员即可解锁批量清理。哎呦我去，我这电脑又不是，这电脑又不是我的，我就砸了，我跟你说。我那一刻你说谁火不大呀，免费用户不是不能清，想清理可以，麻烦你手动一页一页打开备份中心，挨个勾选文件，几十上百条缓存，点到你手发酸。打工人上班已经够费劲的了，又累手又累眼睛，清理软件垃圾还得额外付出人工成本，你这不是纯纯的折腾人吗？我这是算是在睡眠魔毯上睡，我这得睡成啥样我才有精力对付你呀。有网友就吐槽说，这太形象了， WPS 这套路完美诠释了先占地再收钱打扫，软件后台偷偷占用你的系统盘 把空间给你塞得满满当当，等你不堪其扰了想清理的时候，哎，来吧，掏出你的钱来。等于自家屋子被别人堆满了杂物，我想收拾干净我还得再交服务费，我还得再请他把这杂物，您快搬出去吧。这妥妥的算计人呐。说起 WPS 啊，早年它可是无数普通人心中的良心软件。当年 WPS 打出永久免费个人基础功能的招牌，轻量化，没有复杂门槛，那圈了无数用户。这么多年过去了，靠着海量普通用户的支撑， WPS 从小众工具成长为了上市公司。企业想要盈利，合理的商业变现，这事儿完全能理解。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永远免费为别人提供服务，靠免费为爱发电，那也不现实。你推出会员，你增值服务，无可厚非，但是也请注意，你挣钱的时候那嘴脸能不能不要那么难看呢？你这个变现和收割是不是应该分清楚啊？变现是变现，你挣点良心钱没毛病，你收割这就有点五行缺德了。你不能把本该属于基础维护的功能变相包装成了付费特权呢、啊？清理缓存是什么？是软件正常运行的基础维护操作，就像家里的垃圾桶，垃圾满了总得有一键倒掉的权利，总不能垃圾堆满之后想一次性清扫还得办个保洁会员吧。对这个问题，人家 WPS 官方客服倒是给出了解决方案。 C 盘默认存储啊，缓存那是产品的设定，用户啊要么卸载重装手动修改路径，要么自己在设置里啊调整存储位置。各位，我就问你，听了之后你会操作吗？我估计很多人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缓存路径，什么是隐藏文件夹，翻遍设置你都找不到修改的入口。为了调整存储位置还要上网搜教程，折腾那么一两个小时，本质上是把产品设计偷懒带来的麻烦全丢给了用户去买单。好在舆论发酵之后， WPS 官方也表态了，说已经启动优化了，后续会把缓存设置入口放在显眼位置，新增免费一键清理功能，自动清理周期以及路径一键迁移，这些功能都会上线，算是及时补救。再不马上出来表个态，用户就用脚投票了，有多远你给我咕噜多远，把你踢出去了。这事儿暴露出来的问题，各位，值得所有互联网企业反思啊。一款靠用户捧起来的国民产品，你不能做大之后你就丢了初心，你就没了良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那不管是啥产品，用户当初愿意选择是认可了你亲民的底色，一旦这份底色慢慢消失，再完善的会员体系也很难留住人心。当然了，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全盘的不认可 WPS，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把它当头条来说了，也不是希望它完全就取消收费，只是希望企业能守住商业伦理，君子爱财，还得取之有道啊。什么道啊？正道。这正是文件缓存堆 C 盘，一键清扫要掏钱，莫忘初心做生意，善待用户才长远。

0: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1: 啊，对，这事儿我能理解啊。刘佳给我发来信息啊。小佳同学发信息，他说，哎，国生，刚才你这比喻说搬家可以自己慢慢搬，可是请货拉拉当然也要掏钱呢。啊，对对，这是没毛病。但是你没看到 WPS 他做这事儿，他这个无良到什么程度，他给你塞满的，然后你请他帮你搬，你还得给他掏钱。这就有点像我们请个保洁说，来，你帮我把屋子打扫一下，本来两个小时能够打扫干净，保洁进来以后就给你这屋子一顿给你捣乱，然后说，哎呀，我这收拾完得八个小时啊，还得我掏钱，是这么个意思啊。小佳，可能是刚才我没有表示清楚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5: 本心。
2: 好，一起来看今天的关键词，我们说的是本心。最近呢，某视频

平台2026年度发布活动公布了一个节目单，多名艺人公布了真名。嘿，啥意思呢？从现场的海报来看，一众艺人的真实姓名集中曝光了，让网友直呼诶，很新鲜的啊。比如丁禹兮改回了丁周杰，宋祖儿变回了孙凡清，孙俪用回了本名孙俪，冯绍峰就是那字啊不一样啊，写的一个带单人旁。冯绍峰呢用回了本名冯威，娜扎的全名则是古力娜扎尔拜和提亚尔哦，而艺人排序也是严格按照姓氏笔画来。这话题呢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啊，现在真实施了啊，也挺好的。很多明星啊可能从此以后都会痛失艺名，但名字是什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让艺人用回本名也是在提醒他们是时候找回本心了。品牌营销也要找回本心，别玩那些有的没的的那些低俗的。最近呢，就有一个反面典型，日化品牌舒克的官方账号被发现打擦边球，在宣传一款牙贴产品的时候，舒克官方的视频里出现了跟八个男人接吻都没问题的表述，网友看了之后直呼太低俗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化用品特别喜欢擦边营销？为什么？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这类产品功效类似，技术门槛差距啊拉开的不是特别明显，行业同质化竞争非常激烈，企业会更加依赖广告营销来争夺消费者的注意力，有时候难免就靠雷人来吸引眼球。其实每个老板都应该明白，广告也是一堂价值观公共课，你在输出广告内容的同时也在输出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价值观乱七八糟的企业，你说他能走多远？老师的本心是啥？肯定是教书育人呢。不过最近呢，四川呢有很多学校的老师要凌晨四五点到学校干啥呢？不是备课和上课，而是去食堂验菜收菜。学校为啥要这么做呢？理由很简单，这么做是根据上级要求建立双人或多人联检制度，形成多方参与，确保食材验收环节透明，保障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你看这做的多扎实，多么的到位，多么的认真，好像没毛病。嗯，好像没毛病，其实毛病大了。老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呐，你让他凌晨四五点就到学校去收菜去，你这权责错位呀，不仅不尊重老师，耽误了老师的时间，而且这么做的意义也不大呀。有些老师可能自己都不做饭，你让他验收肉和菜，他能验明白吗？教师不懂食材质检标准，凌晨赶到学校去验菜去，那不就是走个过场吗？既做不好食品安全把关，又白白消耗教师精力，还给教师教学本职，哎呀，让他越来越脱离了，这是对教育对学生都不负责的做法。老师啊已经很累了，我是真的懂得他们的不易啊，真不容易。现在的老师每天做着多少跟教学无关的事儿，这个上报那个填表，这个打卡那个上传，整天把老师啊打扰的没心思好好去研究教学了。为啥叫没心思？折腾那个好疲惫呀，哪还有心思啊，没精力了，时间全被挤压了，净搞那些跟教学关系都不大的事儿。那事儿是啥？那事儿就是昨天晚上我跟我家孩子讲的，看起来好像很紧急，哎呦，上面要这个材料，但其实呢，那些个事儿都不重要，填这个表，填那个表。前段时间也是，这样那样的填表，我也收到不少表。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我说这不是我们单位啊，是那个就反正我不说了吧，反正就是那有些表，你会发现你填了啊，密密麻麻填完，谁会看？谁会看？人浮于事，收上去了往那一存，为啥？他对上级有交代，您看我们都已经制作了这么繁复的表格，发下去之后啊，每个组织都认真的填写上交上来了，我们存档在这里。殊不知你这表格层层往下一压，给人家

浪费了多少时间。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刷到一件事，说是有些品牌的纸尿裤啊有毒。就在上周呢，经济参考报刊发了一个调查报道，说是委托专业机构检测，发现好几个品牌的纸尿裤检出了毒性物质，甚至还有更恐怖的，说有些婴幼儿的血尿样里边也检出了有毒物质了。不过紧接着就出现了反转，报道里提到的专业机构否认开展过这个报道提及的检测和研究。同时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也说，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环节存在明显瑕疵。被点名的品牌也纷纷晒出第三方检测报告，证明自己的纸尿裤里啊没有这有毒物质。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报道这个事儿的记者站出来了，他公开表示说，我们这报道没毛病。嗯，那咋办？这时候你说我们该听谁的呢？所以呀，有些时候我们消费时，为什么说我们找的就是一份心安，寻求的就是一份信任呢？是因为我们不一定心疼的是钱，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是上当之后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损失。这个有毒物质啊叫甲酰胺。甲酰胺是个啥东西呢？化学元素，属于有机化合物。那它当然对身体有害啊。好，记者说了，我们的报道没问题，没毛病，而呼吁国家权威部门来继续进场。那目前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四个部门已经正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相信不要多久真相会水落石出。不过解读这个事儿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现行的纸尿裤的国标当中根本没有甲酰胺这一项的检测指标，所以企业说符合国标可能真的没错，但国标没覆盖不代表你就符合，那说明国标的定力有缺陷。这事儿啊我也不多说了，权威部门已经下场了，我们就等着权威部门给的权威答案吧。再来说一个励志的孩子啊，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放榜，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721分，满分800分啊。这个郭斌同学啊是全国同专业第一名。13年前啊，6岁的郭斌惨遭无妄之灾，被人伤了眼睛，永远失明了。那个案子啊可能还有人有印象。如果不太了解的，您可以网上搜一下具体的案情，我就不讲了。这孩子双目失明了，可是他没有放弃努力。721分的高分证明了他没有在逆境当中退缩。人生啊，总会有很多意外，天灾人祸无从预判，但人生的走向，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从来不是被困境定义的，这孩子就是一个典范。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

0: 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

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0: the kiss of fire。
1: 这首歌叫做 Kiss of Fire， 火之吻。女生的部分，前面女生的部分呢，唱的是西班牙语，男生的部分唱的是英语。音乐无国界啊，可以拉近大家距离，只要是好听的旋律就好了。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金贤，好音乐 Candy 来用好音乐的旋律来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

吧。下一首歌呢，有评价说，听这首歌让人想起了木偶剧，然后我觉得你带着这种感觉去听，别说还真能有点这种感觉。这首歌叫做 Butters and Burns。

歌词里面是唱到了东是东西是西，我选错了，我会继续穿那些装饰，花朵纽扣和蝴蝶结戒指，还有其他的纽扣和蝴蝶结。然后这句歌词让我想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吃饭，然后点餐的时候乱点一通，上菜了觉得不好吃，可是啊，自己点的自己选的菜再难吃也会吃下去的，你会这样吗？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精选好音乐来陪伴你。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被誉为天生歌姬的黄丽玲，20岁出道以来呢，很长一段时间都属于那种歌红人不红的状态，像《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失恋无罪》《寂寞不痛》等等，很多歌都是火遍大街小巷，但是却是人不红。直到他31岁登上了《我是歌手》的舞台之后呢，事业迎来了一个巅峰期，让更多的人熟知他了。有人说 ，Aline 的嗓音呢和张惠妹有几分相似。就是两个人都属于那种很低沉但是又很性感的声音，能够恰到好处的诠释情感。有一首歌也是在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就是这样一首歌需要非常浓厚的情感的歌曲。 Aline 的诠释，我们来听听看。

在电影里面，男主人公唱起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只剩下了倔强与合照，这样的时候还是很悲伤的，唱哭了多少人。而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又感动了多少人流泪呢？这首成为 Aline 的又一首大热的代表曲啊，毕竟唱出这样苦情歌，它确实拿捏的比较的到位。接下来呢，也是电影的一个主题曲，来自杨宗纬的声音。这首歌歌名一个字，星，但是其中蕴含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杨宗纬的声音非常的低沉，但是又饱含真情，特别是他尾音的部分有一点点沙哑，非常的撩人心弦。他的歌声总是亲切而自然，像是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在轻轻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影视剧里面的歌曲，是来自都市轻喜剧《逆流而上的你》这里面的一首歌。然后我想先介绍一下这部剧，因为有些朋友看过，有些可能没有去接触过。这部剧呢，就是讲述了三对夫妻非常奇妙又欢乐、吵闹又温馨的日常，也是在演艺生活中，你我的一个感情观，高度还原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像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哈。其中对于职场关系、家庭关系、婆媳关系的部分呢，挺真实的，很多人说特别有共鸣。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是《逆流而上的你》，这个它的同名片尾曲是由尹淑怡来创作和演唱的，非常朗朗上口的旋律，歌词的部分也是非常的深刻走心，让整首歌充满了逆流向上的能量，唱出了很多人的共鸣。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用旋律来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下一个声音来自王菲，这是她在2003年发行的第10张专辑《将爱》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呢，可能不是王菲巅峰时期的一个作品，但是从商业角度来说呢，却是相当成功的一张。优秀的歌手总是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而这种平衡呢，才是释放作品魅力最好的一种方式。这张专辑当中呢，有13首歌，里面有4首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包括了《将爱》《不留杨宝》和《四月雪》。但是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不是来自王菲的创作，但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炫目》。这首歌最初的版本呢，是叫做《恋曲 LA》，作词作曲的部分都是由袁惟仁来完成的。然后王菲拿到这首歌的 demo 小样之后呢，就表示歌很好，但是太甜了，不太适合自己演唱。所以后来王菲唱片公司的人找到了杨明学重新填词，取名叫做《炫目》，王菲才接受了这首歌。不过呢，尽管是改了词，歌曲的部分还是那样的甜。

是一首俄语歌，俄语当中呢很多是弹舌音，对于他们本国人发音还是挺简单的，可是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是挺难的。这首歌的歌名呢，这个是俄语读不出来啊，它中文的意思就是那是你的声音，其实一开头就唱到了仿佛又听见你的声音。想象一下，好久不见的人，你低低头看着手机，然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那个声音好久不见，你会抬头看一眼吗？

0: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爱上副驾驶，欢迎回来，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民谣歌曲当中很多的是孤独还有漂泊感，一首民谣歌曲呢瞬间可以让你带入歌曲所表达的情感，比方说时而感伤时而无奈，但是呢也有非常轻松欢快的民谣歌曲。我们要听到的下一位歌手谢春花，他就是民谣歌手里的小清新型的选手，不仅创作的歌曲非常的小清新，声音也非常的扣人心弦，在他的歌里呢有一种略带青涩却十分走心的感觉。马上要分享到这首《我一定会爱上你》，就是很有谢春花的风格，用非常欢快的旋律演唱的一首歌。我会在哪儿遇见你，春花的歌里呢带着安慰，所以呢不管你现在有多孤独还有委屈，在未来总会有一个人在默默地等着你，将你拥入怀中。

这首歌呢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版本，节奏欢快中带着俏皮的感觉，很是可爱。借由这首歌呢，也是想跟大家说，不管工作再怎么忙，一定要给自己空余出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就坐着发发呆也是极好的，适当的让自己静一静。工作日的时候也要让自己能够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比方说听听歌呀。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我们明天再见咯。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天山路西往东方向，渔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曾经看过一个小瓶子的故事，一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装满了名叫感情的液体。他在自己的人生中遇到过一条不小心搁浅、快要喘不过气的金鱼，他赶紧把金鱼救了起来，放到了自己身体里。小瓶子很喜欢金鱼，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7秒钟的时间，甚至连我救了你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都讲不清楚。他还是选择主动放金鱼走了。金鱼转身游向另外一个方向，在他短暂的记忆和漫长一生里，小瓶子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对小瓶子来说，金鱼却成了他的一段伤心过往。

后来，小瓶子遇到了一块被烈日烤得皱皱巴巴的海绵，他主动向小瓶子求救，希望他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些。小瓶子把自己瓶子里的液体倒在了海绵上，海绵果然好了很多。小瓶子也曾想过要一直陪海绵走下去，可海绵需要它持续不断地消耗自己，很快小瓶子里的液体就只剩下一半了。他不得已跟海绵说了再见，而海绵呢，似乎已经忘了当初小瓶子并不是一定要帮他。他咬牙切齿地说了小瓶子，说他对不起自己。小瓶子很伤心，帮一个人是情分，不帮是本分，谁也不能一直用消耗自己的方式对另一个人好啊。摇摇头，小瓶子又继续奔赴自己新的人生旅途。有一天，他遇到了仙人掌先生，仙人掌先生对他特别好，陪他看日出，陪他玩，陪他闹。小瓶子习惯了生活当中有他，于是当仙人掌先生提出要带小瓶子回他家乡生活的时候，小瓶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真正到了沙漠，小瓶子才发现自己在这儿找不到同类。他问仙人掌先生，要不咱们离开这儿换个地方生活吧。可仙人掌先生并不能意识到阳光会一点点蒸发小瓶子里的液体，那又何尝不是心里的感情在蒸发呢？

0: 系统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7: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不懂得又怎么能长久呢？这之后呢，小瓶子好像对相处失去了信心，他一个人孤独地走了很久很久，直到冰糖先生和他相遇。彼此之间与其说是消耗，倒不如说是感情之间的一种融合。自从遇见冰糖先生，小瓶子的心里啊，每天都是甜甜的。原来生命中有些遇见，从一开始就注定着别离，但这也同样意味着挥别错的人，经历一场成长。我们始终和对的人不期而遇，付出也好，感恩也好，珍惜也好，这些一定要给对的人才有意义。感情是易耗品，如果总是处在劳心伤神的关系里，不可避免的就会对真爱失去期待，甚至是丧失全部信心，而这样的你最容易和对的人擦肩而过。真心虽然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你得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对的人。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呢，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你拼命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爱你。人的热情是有限的，所能给出的温暖和陪伴同样也有限。错的人就勇敢地告别他，天高海阔，各自安好。对的人就在岁月流年和柴米油盐里慢慢磨合，成为在这世上最契合彼此的另一个半圆。希望每一个你，无论是否曾在爱情里受过伤，都不要放弃对真爱的期望。对的人总会找到你，在这之前，希望你照顾好自己的头发、挑剔的胃和爱笑的眼睛，守护好自己的爱和心，不是谁都能给。也不要把感情当作自己生命的全部，与其悲伤，不如暗自盛开。朋友也好，爱人也罢，亲情也好，你得

做好自己，才会遇到真正志同道合的同频者。余生还长，慢慢放下那些让你心生疲惫的关系吧。答应自己，把付出、把真心、把爱和期待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好吗？

0: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6: 回到节目当中，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视频，视频讲的呢是一个测试，让几个女孩接受一定幅度的电击，她们脑内呢都呈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恐惧电波，但当这些女孩的男朋友站在她们身边的时候，拉着手陪她们一起经历的时候，女孩们脑内的恐惧电波就会瞬间降低甚至消失。明明是相同幅度的电击，但因为有一个人拉着你的手陪伴你，恐惧就减少了很多。

这个实验向我们证明了陪伴这件事儿，远不止多个人和你搭伙吃饭，多个人陪你逛街，多个人和你一起经历很多那么简单，可能就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拥抱，又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安静地待在你身边，就能在孤独的时候给你力量。

0: 会明白。
1: 我记得我在看第二季《妻子的浪漫旅行》的这个综艺的时候呢，包文婧分享了自己生孩子前的感受。她说丈夫包贝尔在她羊水破了之后一直陪在她身边，陪她做一项一项产前的检查，陪她忍受宫缩的剧痛，为了能更好地把孩子生出来，咬着牙做产前运动。生产前呢，包贝尔和包文婧一起敷面膜，帮她洗脸拍照，逗她说如果要缝针一定要让医生缝得好看一点。生产的过程中，包贝尔一直站在包文婧的身边，并不是说没有人陪我们就无法面对痛苦，但往往在真切感受着痛苦的时候，才更能体会到陪伴的可贵。对于包文婧而言，那双拉了她好多年的手从未像此刻一样给予她孕育新生的勇气，而对于包贝尔而言，陪伴的意义是见证，是用心体会眼前人的不易，是打从心里发誓要好好爱护这对母女。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故事。我一个朋友出差的时候必须带着他的毛绒玩具狗，他说没有这只毛绒玩具狗他睡不着，这么多年哪怕这只狗已经变旧变黑，他也依然待在身边。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送给你一只新的吧，换一个小一点的你带着也方便，他拒绝了。他说他见过我在北京最狼狈的时候，他的毛发里有我的眼泪，他听过我最多心里话，他见证了我所有的成长。有时候就是那些小小的支撑就能让人挨过痛苦，感到欣慰和光明。我们无法改变生命里充满了一些难过的时刻，有些时候呢，你无处躲藏，只能一个人面对，但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有人陪伴，困难才无法轻易击倒我们。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你要感谢那些黑暗中给你拥抱的人，你要珍惜那些你难过的时候陪你哭听你倾诉的人，是这些人给了你从生活里站起来并走下去的勇气。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我是半夜接到前任电话的，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小龙虾了，前言不搭后语的。如果不是他吐字清晰，我还以为他喝多了，可他下一句话便让我泪目。他说，因为只有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才能放下手机好好说会儿话。一直以来，只要出去吃饭，我都会习惯性的观察下周围餐桌上的人。让我失望的是，十对男女面对面就餐，八对以上都各自边玩手机边弄筷子，全程几乎零交流。和前任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吃饭模式也是如此。他说，我在回复客户啊，我在工作呀，所以我无言以对，后来慢慢也就放弃了。但是偶尔看到一对情侣边吃边聊，边说边笑，那一刻我很羡慕他们。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天山路西往东方向，渔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下一周背后的故事，在身边想哪里好玩。
3: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 味蕾迷路了吗？
4: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5: 前方转弯有惊喜。
3: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4: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这榕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5: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4: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1: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0: 了，北京时间呢是7:06了，欢迎大家呢在星期五的傍晚的时间段继续打开收音机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1: 快乐下班路，我们是
0: 干巴组合。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天啊。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共同聊天，说到的话题是，哎，你吃过的最难忘的那个一顿路边摊是在哪里？
0: 我觉得这个路边摊很小吃嘛，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之一吧，只能说之一，因为路边摊往往都非常好吃。
0: 对呀，就是很多人哈，到了那个外地去旅游也好，他第一件事情都会去找夜市，夜市吃小吃。
1: 对，
0: 这个小吃呢，最能反映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
1: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一些就是可能上不了台面，但是特别有特别地道的东西。
0: 对，就感觉很有烟火气。

0: 有没有、
1: 哎、是都在当都在这个夜市呀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了啊、
0: 其实宁德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路边摊儿，但是呢就看有没有人能够挖掘到地道的好吃的那些路边摊儿在哪里。
1: 咱们宁德很可惜的就是夜市没有真正意义上就成规模化、
0: 对对对，咱有个叫成夜市哈、但是不是
1: 其实还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来说呢就是也有很多的就是夜市的负责人或者说是政府部门、我想他们都一定是有心的就一直想把这个夜市打造起来
0: 文化嘛这是、
1: 对夜市文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动作但到目前为止还蛮遗憾的就是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就是成规模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夜市的文化、因为我们宁德现在实际上相比较以前也有更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啊，
0: 就是、
1: 来到宁德
0: 没错呀
1: 来就是游山玩水那我们宁德的好吃的东西也特别多如果都能够成集中化的在某一个地方去呈现给外来的这个朋友们实际上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增加了他们的体验感同时呢也对我们当地的很多的这些美食的营业行就是饮食的行业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收的一个平台吧对吧
0: 是其实我们身边有个朋友哈这个也是在为这方面啊夜市文化呀包括这个旅游的一些餐饮文化在付出努力哈当然不用说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去过就是在这个南岸的金蛇头有个渔村是不是、这几年呢他现在那个金蛇头渔村哈他现在已经是做的有点像什么呢厦门的中山路啊步行街啊、南京的那个步行街啊有点那种规模的有点这种感觉了所以说他现在可能是在摸索当中我就会发现每到傍晚的时候啊或者是放假节假日啊就有很多的年轻人会到那个地方去进行打卡因为他们在街道上布置了很多很多适合年轻人拍照的这些打卡点然后呢包括你们吃的什么烧烤啊那火锅啊包括这排档啊那个地方现在都有了而且还有观海的这样的一个景观我觉得现在逐步的是在向这方面进行完善对不对
1: 这个就非常的有必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像我们去外地旅游的时候你就发现都有一两个地方它很集中式的去呈现当地的一些美食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在宁德我现在就至少城区这边你像去霞浦或者去福鼎它
0: 也有那就代表性的很多
1: 了它也有美食一条街或者说美食好几条街
0: 是尤其是福鼎啊
1: 对然后宁德的美食一条街在哪儿呢
0: 没看着
1: 哎是你看多遗憾的一件事情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已经我们可以直接去直接就是照本宣科嘛直接去抄过来就可以抄作业抄过来就可以的一个部分
0: 对对对
1: 但现在呢还是没有很好的去把它架设起来还蛮遗憾的、
0: 就是规模化的这样的没有去做好
1: 那你说外地的朋友实际上他们未必说一口气马上就会到霞浦到福鼎
0: 是啊
1: 可能会先在宁德住一宿呢 那在宁德住一宿然后咱们宁德也不大是不是随便一走随便打个车外地的朋友们住下之后晚上就出来吃点好吃的
0: 对吃哪儿呢
1: 不知道去哪儿好吃
0: 对啊就万达了嘛保鲜
1: 哎、
0: 商圈嘛
1: 那你说万达能够代表当地吗
0: 不能啊、
1: 哎、
0: 哪儿都有嘛
1: 虽然它是综合体啊但是呢它不能代表我们当地的这个饮食文化所以怎么样把它集中起来呢哇我们操着这个政府领导的心、
0: 就是操着世界首富的心、是不是、
1: 拿着这个卖白菜的钱、
0: 对我们没有拿这个钱我们都是贷款上班的好不好
1: 那是卖白菜的工资
0: 哎呀真可怜我的天
1: 哪、是是干嘛呢就是毕竟是美食三千克可能
0: 对对对对
1: 有一种这个栏目责任感啊
0: 就是为了想把美食啊普及到我们的普罗大众的身边是不是、让大家让很多人哈、能够来宁德观光旅游的朋友们都能够接下来常来而且能够把我们宁德的推向全国让大家过来当然了在城市当中一定要有这样的一条能够代表我们宁德的风土人情的这样的一条景象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文旅市场的推动啊里边当然美景哈是很重要但是美食真的更重要
0: 那肯定是美食重要我觉得、
1: 对因为美景它可以就像我之前说我实在很懒我就好吧我就随便扫一扫这个视频啊啥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但美食你一定得到当地你才能尝到当地最好吃的
0: 就是嘛
1: 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去你看这视频画就是画个饼在墙上望梅止渴是吧
0: 对
1: 不可能对不对
0: 就咱们就说比较简单的一点哈打个比方宁德的好吃的那些特色哈比方说肉丸对吧
1: 肉丸你觉得好吃
0: 就是宁德的不是好吃
1: 有代表性
0: 代表性嘛、
1: 对
0: 宁德的肉丸这个呢你就说现在说让我去吃

0: 这个肉丸，现在马上去吃肉丸，我脑海当中想不到它在哪儿，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记得以前哈、啊、吃过一个肉丸是在什么什么南门兜吗？
1: 嗯，
0: 是不是就

0: 嗯哼，三枪阿兰说了，2002年在财校门口，
1: 嗯，
0: 有一个老大爷拉的那个煎饼啊，那真的是太棒了。现在再也吃不到那样的煎饼了，平时呢都是在财校、技校还有职高的门口卖
1: 啊。
0: 煎饼，
1: 煎饼是、
0: 啊、你吃过没有？五谷杂粮那个煎饼。
1: 我跟你说，这个路边摊我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好多的地方都可以说。
0: 那你说呀，我也想知道，我最喜欢吃路边摊呢。
1: 就我原先的时候，就市医院，以前旧市医院边上啊，就是那附近，因为我当时呢，活动经常会在那附近活动、啊
0: 嗯嗯嗯，
1: 然后就是在那排在那个叫什么大厦，我想
0: 就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闽东宾馆那条巷那条大街吗？
1: 市医院，谢谢。
0: 旧的，你说旧的市医院吗？
1: 旧市医院。对啊，
0: 就是
1: 那跟闽东宾馆是两件事啊，离得可远了。
0: 他俩就是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是不是斜着一点点？
1: 闽东宾馆啊，
0: 啊对呀、
1: 啊，闽东宾馆，
0: 旧的市医院，旧的市医院不就是那个现在那个那边还在吗？
1: 啊、
0: 他那边现在儿科都在那儿，
1: 对啊，他现在快要转成那个人民医院的那个位置吧？
0: 对，
1: 那跟闽东宾馆啥关系啊？
0: 他俩斜着吗？是不是？
1: 对面斜对面、
0: 啊、对
1: 那个不是闽东宾馆、
0: 啊，
1: 谢谢，
0: 不是吗？
1: 闽东宾馆是军分区附近那个叫闽东宾馆。
0: 哦、啊，那就是可能还要再过一个红绿灯，是不是？
1: 那差得远了，十万八千里。
0: Sorry，
1: 你跑步还得跑20分钟
0: 啊？有那么远？
1: 是的。
0: 我天，那我懵了，
1: 我就真的惊呆了。
0: 嗯，对不起。
1: 那先说主题啊，就是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以前叫武大郎烧饼。好好吃，
0: 真的吗？
1: 对，
0: 他家有潘金莲吗？
1: 没有，但是他那个煎饼啊，就是那个，其实年龄也不大。哎呀，定点广告来。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时间来到了17:2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快乐下班路。
3: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块聊到的话题是，哎，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你觉得非常美味的路边摊是什么？
4: 对啊，然后吃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呢，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是咱们宁德呢有很多很多的小吃特色美食。
3: 对，
4: 咱们呢，给一些外来的一些旅游观光的朋友们啊推荐一下。
3: 嗯，
4: 哎，比方说有的人呢就说到了这个商业大厦呀，这些地方我现在呢
3: 也不知道，
4: 想不出来是在哪里。商业大厦啊，之前的二级站你知道吗？
3: 我也不知道，
4: 也不知道。真的，
3: 终归我们都是新宁的人。
4: 对，我们都是外来的啊，
3: 还是比较熟悉。
4: 但是呢他们说到了就那个之前那个商业大厦呀什么的，就是煎饼果子啊，就在那个地方。
3: 煎饼果子像这样这一系列的，就至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复杂了一点。我刚刚说到那个武大郎的那个烧饼非常爱，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是啥油哈，就是我知道也没有特别卫生，但是它真的这好香啊。
4: 它是什么类型的烧饼？你说是什么类型的？
3: 反正它就是一个那个平板的移动的平板的那个操作台，然后就。它是馅饼，就是
4: 烙饼在上面烙。
3: 烙饼，它烙饼就里边是有那个，里边有那个肉的，有点肉末的，然后就现擀出一个饼皮儿来，然后
4: 擀的饼皮儿。
3: 对，然后直接就抹到上头去，就是给它稍微煎一下。
4: 是不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它是用勺子那个捞一下，像面似的那个。再筋到的，然后摊在上面，拿刮刀给它刮摊平的。
3: 那它没有那么薄，因为它毕竟是饼皮儿嘛，它要做出饼皮儿的这个，反正就是现煎出来之后呢，它会根据你的需求再把它切片儿，然后再做一点这个调料，再调一下，
4: 这个
3: 好吃的嘞，现场啊，那个香啊。
4: 有点
3: 这么一说，好像有至少8年，
4: 7-90年了哈。
3: 是，
4: 那可能没有吃过了。
3: 就是类似的饼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烧饼，它是直接在那个炉里边出来的。
4: 对，那个，
3: 但是那个偏硬。
4: 那个是那个饼，
3: 现煎的特别好吃。
4: 那个饼叫什么来着？
3: 武大郎烧饼。
4: 不是，你说我知道，你说那个炉里边就是在那个里边贴着的那个。
3: 炉里边它好像是地狱招牌。
4: 对，
3: 都有
4: 是
3: 地狱招牌。
4: 那个，然后里面是带那个就是酸菜的还是梅菜的那个馅儿的。
3: 好多种，它也有肉馅的，它也有酸菜馅的。
4: 我知道那个叫什么了？
3: 不知道，
4: 老婆什么？
3: 老婆饼，
4: 婆家婆啊，不是婆家饼？哎，不对，忘了
3: 就不要去记它了啊！
4: 我这人很纠结，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想
3: 不
4: 出来。
3: 不要有执念，学会放弃。
4: 哎呀，好吧，那我们现在转念到我们说到了这个煎饼当中，尤其是山东的五谷杂粮煎饼，那真的是超级好吃。现在在万达2号门斜对面就有一家。
3: 真的吗？
4: 真的有。 那个家的、
3: 哎、大家如果去寿宁呢，我又打岔一下啊、
4: 嗯、你打吧、
3: 啊、你先说，你先把它说完、啊、让大家不吃的没吃过的去吃吃。
4: 那也可以啊，如果说就是你们傍晚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嗯、可以去吃一下，大概就10块钱左右啊，那个一个饼就是现拿咬出来放到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就是圆形的这样的一个
3: 我那个是平板，
4: 就是个大平板、
3: 啊、
4: 然后呢它烧的嘛，烧的烫烫的、嗯、然后呢它在上面摊一下，开始摊，摊完了打上鸡蛋、
3: 嗯、
4: 撒上那个葱花香菜各种各样的末，然后呢刷，它重点是刷一下的那个酱
3: 啊，
4: 东北的那个它可能用的是豆瓣酱或者什么什么酱，反正非常的香、
3: 嗯、
4: 然后有人爱吃辣的话你刷点辣椒，然后它就放出灵魂的东西了，就是那个脆脆的那个叫薄脆，
3: 嗯，对，
4: 把它一放上去，哎，给它卷起来，
3: 你
4: 中间一切连一拿起来你就可以吃了，非常好吃啊，10块钱左右哦。
3: 嗯，
4: 我以前呢经常呢，如果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就搞一个煎饼来吃。
3: 哎呀，
4: 特别棒啊，
3: 好吃的，好的，好吃的。然后在住路边摊之一之二，刚才说武大郎烧饼啊，至于我来说、啊、之二就是寿宁，因为我是寿宁人，寿宁当地在那个以前。我现在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寿宁的电信还有没有在那儿？就以前旧电信楼、啊、那条巷子出来，就广电和电信楼那条巷子出来，就在大概就是在那个巷口
4: 啊。
3: 以前呢就是在曾经20年前啊，20几年前、嗯、曾经呢当时就是每天到下午早晨一波早餐有一波，
4: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7点，可能6、7点、7点左右开始吧，然后傍晚的时候4、5点的时候吃点心也有一波，
4: 嗯，
3: 就是那个阿姨她会每天推两次，她没有她就很少做那种就是里边她米糕嘛，很少做那种带馅儿的米糕，她就是纯白米糕、嗯、但是她的汤料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好像就是其他人就调不出来，她的汤料调的就特别香，
4: 就是有秘方的，人家
3: 她是有秘方的、嗯、所以大家呢就是沾那个蘸料啊可以吃10条白糕，我又吞口水了、
4: 哎、真的吗？
3: 我好想吃，
4: 就是晚上这个节目，你说啊，咱们说吃的玩的啊，乐的旅游的，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纠结到底该不该说吃的，一说吃的呢我们也吞口水
3: 可以说就是增加一下这个胃的消化动力，
4: 哎，也可以晚上
3: 多吃点、
4: 啊、
3: 多吃点，
4: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后面呢
3: 就是那个路边摊、
4: 就是那个然后、就是、
3: 大家现在如果到寿宁的话、
4: 嗯、
3: 其实可以试试我刚才说的那个两个点、
4: 嗯、
3: 在那个位置是不是有、
4: 嗯、
3: 因为我后期也有回寿宁出差呀、啊、啥，但是呢、嗯、工作的原因吧，所以没什么机会就是在那两个点蹲点儿
4: 去看
3: 人
4: 哈，
3: 是
4: 没有时间了哈，
3: 那真好吃呀、啊，所以不大清楚有没有。
4: 行，那我们寿宁的朋友们哈，曾涛你现在那人在宁德还是在寿宁啊？你有机会的话帮我们去寿宁看一看哈，就是刚才呢、嗯、管涵说到那两个点还在不在，
3: 是
4: 啊。
3: 好，再来再说你有、啊、还有没有什么
4: 就是
3: 印象比较深的，
4: 印象特别难忘的吗？路边摊吗、
3: 哎、
4: 说宁德吗、
3: 哎、
4: 还是说宁德哈，
3: 都可以吧，我觉得。
4: 话说宁德的路边摊，我是想要
3: 那是有啊，
4: 我真的我是挺宅的，我不知道啊，
3: 就是家里的饭太香了，
4: 对，
3: 要平时又没怎么走路，是不是？
4: 我路边摊我以前呢就会吃什么，
3: 路边摊首先你得走路，
4: 嗯，
3: 才能发现路边摊。
4: 我就是以前哈、啊、以前那个、嗯、我是一个爱寻找路边摊的人，以前呢对，就像那个就是那个肉丸啊，比方说那个啊，不是除了肉丸，就是我们说那个叫肉片，
3: 嗯，
4: 对对，那个肉片，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龙岩的那个叫什么牛肉丸，那个我是经常会去找到那个一些那个
3: 啊，对，
4: 那个去吃的。
3: 哎，你说到龙岩牛肉丸，我觉得路边摊但凡有龙岩牛肉丸，只要我没有太饱的时候，嗯、我真的都会买一小杯喝一下。
4: 对，那个还就你不用来大碗吗？
3: 根本搞不懂自己为什么喜欢它。
4: 我也是很奇怪啊，以前南岸也有。然后那个在那个老城区，
3: 就是我跟路边摊，至于我的那个影响力是什么呢、嗯、就是完全不顾及任何形象就是一定要买的话一定要吃的那种，
4: 没错呀，吃路边摊，路边摊管着那些拿着哇好子拿起来就可以大快朵颐，就这个感觉啊，哪有想着说我一定要穿的那个怎么样，
3: 哎呀，高端不起来，高端不起来，
4: 哎，但是它是一种文化哦，
3: 嗯，好吃的，
4: 是不是？
3: 好吃的。
4: 行了，17:29了，半点到来，咱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吧哈，
3: 嗯，
4: 半点广告之后咱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就是你们难忘的那些路边摊是都在哪里，而且是什么好吃的呢、嗯、
3: 是，
4: 一会儿见啊，
3: 一会儿见。
5: 26:11 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街道、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6: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2: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3: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0，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继续我们的快乐下班路的聊天啦。
4: 是的，真的是猝不及防啊！哎呀，终于来了！哎，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西游，这里是正在为你们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马上就要 say goodbye 了啊！
3: 啥呀？还有20分钟、
4: 啊，还有20分钟啊！
3: 我
4: 以为结束了。
3: 刚开始，谢谢你啊。
4: 对啊，我是说，明天就是周末了、我们是不是有2天不见呢？
3: 所以呢，
4: 就是感觉
3: 大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吧？
4: 我可能跟大家
3: 舍不得，是吧？
4: 接下来呢，可能最少有那么9天不见
3: 啊，
4: 是不是？有9天可能见不到，因为下周不是我直播班。
3: 哎，
4: 下周是我
3: 偶尔可能会来替补。
4: 为什么？
3: 哎，对，
4: 谁要干嘛？你们谁要出去？
3: 对，
4: 又有事儿了。
3: 我
4: 不行，你走不了，你台柱。
3: 我是台柱，是，那确实也是，毕竟腿最粗的就我。
4: 就是定海神柱。
3: 对，台柱子那是。谁也别想跟我抢，
4: 那你谁你就别走了，我跟你说你就盯在了这个直播间里边啊。来吧，今天呢咱们继续跟大家快乐的聊吃的啊。说你吃过最难忘的一顿路边摊在哪儿啊？吃啥呀？
3: 然后其实我说过很多次的，就是有一年不是、就是路边摊吃了那个汕头牛肉，觉得好好吃
4: 哦。
3: 就是第一次入了汕头那个潮汕那个地界之后的那个凌晨4点的路边摊，觉得说啊真的好好吃那个牛肉。
4: 就是
3: 实际上后面去涮火锅的牛肉感觉都没有它那么好吃，是不是太饿了的原因，就念念不忘。
4: 后面不是又去了那个潮汕了吗？
3: 然后后来就你去了
4: 啊？对，这不就是回想吗？是不是？
3: 对啊。后来就发现两个初中同学都在潮汕混，后来他们就向我发出邀请，下次去可以请我吃。
4: 是是是，因为你们之前没有喝那顿酒，所以说那还不彼此不够熟悉的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呀、
3: 那没有不好意思，主要是不知道。哎，啊，还有什么路边摊？我觉得非常妙呢。
4: 烤生蚝，宁德的烤生蚝，
3: 哎，那真的是必须点赞。
4: 怎么样？哎，
3: 我原先就是像我大宝在这个高中，因为他傍晚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肚子会饿啊，然后

0: 你就给他就是真的那种非常实的一些主食，我也会，就是宁德师范学院对面那一排都路边摊儿，经常给他点点有的没的的，哎呀，然后其中呢就是。
1: 我会给他点，你又喝口水，你真的，
0: 我会给他点，之一就是什么？之一就是如果说他今天没有很饿，他会告诉我没有很饿，那我就会给他点烤生蚝。哎，就真的很，因为现烤送过去，那还是热乎乎的，
1: 好稀的，
0: 都是烟火气，然后那吃起来真的很赞，
1: 对，
0: 就晚上觉得很有能量的感觉啊。要么呢，他很饿的话呢，我就会给他，因为您的师范学院那边，我也知道，就是他们的食材也。 就还好还好还是不错的啊，因为他都每天都是因为他流通量还蛮大，其实我觉得食材上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你要看这个摊位它的流通量大不大，
1: 对，
0: 如像师范学院那边是很多我们这个边上的人都会去，就是一，第二呢就是他的学生傍晚的晚上的时候那个很多的学生会出来，
1: 会出来，
0: 对，对面嘛，所以他流通性确实还是蛮好的，流通好他的食材就新鲜，很多时候就是你想要点的东西稍微晚一点点。
1: 哎，没了没了没了，都是这样，所以我就很爱去这样的摊位，很正常，尤其是给学生吃的东西哈，那必然是在那个安全上，食品安全上是要好的。里边
0: 有一种叫什么夹饼，哎呀，你看最近稍微一段时间没送，就忘了，
1: 光饼，
0: 不是不是，它是这样哈，它是有就是它是拿脱皮，它是拿去蒸出来的，就是非常大片儿。 就是一个特别，就我们那个我们吃，我们去酒馆呀，是菜馆啊之类的，会吃那个肥牛夹饼，外面的那个饼皮乘以3到4本，
1: 那么大，
0: 对，那么大啊，这么大一个饼皮馍，哎，特别大，然后里头呢，它会，它就是用那个鸡脯肉，但是它有这个自己每个摊点儿都有自己的秘制的酱汁儿，它就把那个煎完之后，然后沾上自己的酱汁儿， 它不是放一片进去，而且它的一大片是一片，就是你的脸那么大，就是它一片那个鸡脯肉是你，
1: 那也不是很大吗？那没有人脸又不大，
0: 它不是加一片，它正常二皮脸是不是？它正常要加2.5到3片在里头，然后还要加一个蛋，然后还要加很多的黄瓜丝儿，
1: 还有那个西航细，
0: 还要加那个豆腐皮儿之类的，就是它要加好多的东西，然后。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个巨无霸的那个中国式汉堡，
1: 对，
0: 炸起来就是就你一会有点下不了嘴，因为它实在太厚了。
1: 那玩意儿是不是有个名字叫做肉夹馍呀？
0: 你先听我讲完。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知道它多少钱吗？就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1: 10块钱。
0: 是，
1: 真的。
0: 然后如果15块的话，你就会发现它里边夹的东西又乘以2，就真的。 就真的，就是那个10块钱我都下不了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咬。那成本到底是多少？我的天哪，他能赚啥钱呢？就是他就是薄利多销，因为他的流通性非常快。是啊，我的天哪，就是那个10块钱我都下不了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咬。那成本到底是多少？我的天哪，他能赚啥钱呢？
1: 是啊，就那一片肉两片肉都感觉都很贵了。
0: 我说还有，我还有，我就又加，他对，我说怎么还有？
1: 还来？
0: 第一次我不懂他，我不懂事儿，我说我说10块，我说15块吧，15块来2份，
1: 哎呀妈，15块来3份，我经常因为我经常会他几个要好的好朋友，
0: 我都一起带嘛啊，然后就发现我的妈呀，拎着就真的颇有重量的3份东西，吓死我了呀，
1: 很神奇啊，就是你看，就是间接的造福了他身边的小伙
0: 办法就支援更多的孩子，但是就三五个两三个就是他要好的肯定是顾得上的。
1: 你看看这些菜行有没有食欲，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真的没有吗？
0: 没有啊，这有啥食欲？这面儿
1: 没，这啥？
0: 这啥呀？
1: 这啥
0: 啊，那个土豆炒肉炒牛肉，
1: 牛肉土豆炒牛肉、
0: 啊、你能不能把那个给掰过来一点让我看的就是视野更好一点？
1: 不能掰完了之后不好还原。就是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就是这个土豆炒牛肉这道菜啊，我真的是在宁哥，还有那个姜丝炒牛肉，我
0: 也都爱吃，
1: 超好吃，
0: 超好吃。
1: 那牛肉怎么会那么嫩滑呢？
0: 就我家对斜对面那边有一家福安菜馆，
1: 嗯哼，
0: 哇，那个炒的呀。
1: 还有那个圣经小炒就在隔壁那个，
0: 好好吃呀，我的妈呀，
1: 好好吃啊！
0: 哇，谁要是跟我想跟我就是做好朋友，
1: 请吃十顿吗？
0: 只要跟我一直吃十顿就好了。
1: 对，他已经不止一次的说到了这个事情了啊！来，大家伙儿知道一下。
0: 我觉得只要吃十顿，什么好朋友，我们吃一顿，我们的感情都加深无比。

0: 哎呀，这道菜是什么呢？啊，那个静雄啊，你的那道辣椒炒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我是有点看不懂啊，这什么东西？
1: 火腿吗？
0: 不是啊，我看了像又像肥肠一样啊，又像尖椒炒肥肠吗？
1: 看一下，我看一下，
0: 感觉还不太对，又像有洋葱的样子一样，但是那个土豆牛肉已经被我们破解了啊，这个密码
1: 是不是木鱼片啊？
0: 是木鱼吗？我不懂啊，这个到底啥玩意儿？
1: 看不懂，
0: 鱿鱼吗？
1: 但是好像又有肥肠。
0: 对啊。
1: 啊，是肥肠，肥肠
0: 是不是、啊？
1: 对，哎呀，这个土豆炒牛肉，它里边还加一点姜丝。明天下馆子，哎呀，被周静雄同学就是吸引到了，
0: 不能再这样了啊，不能再这样了啊！还有这个，看一下谁，这个是曾涛说，我喜欢那个肉菜饼，宁德人自己做的，老人家老板说他再买这几天就不卖了。啊，再卖几天就不卖了，因为啥呢？身体吃不消，然后孩子也不愿意卖。
1: 哎，对对对，是我们原先前年我们做美食的时候，当时去那个就南环路那一带旧城区做一些经典的一些
0: 小吃嘛，
1: 小吃，
0: 对，
1: 就有这样的传承传不下去的问题，对不对？嗯，
0: 因为老人家是确实身体那个就年龄大了嘛，
1: 渐增了之后确实有点做不大动了，因为他其实你看着好像就是一个小摊儿，但实际上前期的这个案前准备工作也是非常的复杂的。
0: 你要上货呀，进货呀，很多人很早，然后你去准备食材呀，然后在那个晚上要摆个摊儿什么的，可能要很晚。老人家本来就是早睡嘛，是不是？
1: 嗯，是。
0: 他熬不起那个夜，然后年轻人呢，人又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手艺就这么荒废了，你说？
1: 是。
0: 还有什么呀？6块钱一个的人民影院那边叫做啥？曾涛，牛肉丸吗？不是吧？建瓯光饼。哎，6块钱一个。
1: 对啊，那是
0: 光饼，建瓯光饼吗？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呀，
0: 我也不知道。人民影院，人民影院，
1: 我们那代混的太少了啊。
0: 人民影院那边呢，倒是那个吃的东西倒是挺多的，就是了哈。那里边呢，我看有那个潮汕的水果捞，我前两天就往那儿走，我去那边去买双拖鞋，还买些什么东西。然后呢，正好呢，我家那位呢就说，那我们就到那边去走一走，感受烟火气息了啊。想去吃，想去逛，我说好，咱们就去。就吃他那个水果捞，然后呢，那边还有什么呢？烤鸡腿，奥尔良烤鸡腿，有木有？就是在那个就上面一顿转啊，一顿转的那种。我说鸡腿来一个，然后呢，生蚝烤几个，然后拌菜来点儿，然后还有那个麦罗啊，麦罗哎，
1: 麦罗耶。
0: 说到了这个，怎么会
1: 这么激动呢？
0: 这么难忘的路边摊怎么会忘记的麦罗呢？对不对？
1: 不错不错不错，
0: 那宁德的麦罗哈、啊，真的是我是到了这边才第一次吃，还有那什么沙罗呀，还有丁罗呀，那些我是常吃的，但是这个麦罗我最近呢，真的是找不到它在哪里有，只有在那天我去了那个人民影院那头哈，然后呢我才发现哇，原来它藏在了这个里边，
1: 哎。
0: 回家呢，你搞个多少钱？你不用搞太多了嘛，搞个20-30块钱的就够你两个人吃到，哇，嘬点螺，喝点小 Rio， 看个电视剧，
1: 哎，
0: 完美，
1: 完美。说到美食都是让人非常愉悦的。
0: 对，
1: 我们家最近又发现了一家，就是也不算摊儿啊，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小地儿。
0: 什么地儿？
1: 那个就是他现做的那个小龙虾，好好吃。
0: 哦，我们
1: 你看我都用到了这样的声线、啊、好好吃。
0: 是不是什么是路边摊的吗？还是什么
1: 它
0: 还是一家店铺吧。
1: 它就在路边的一家很小的店铺，但是它边上它的店铺的外面它会先摆一个摊小小摊位、
0: 哦、
1: 好好吃。它的摊汁我们家是这样吃的、就是现让它现做一盆，然后带回家之后呢打开，然后家里同步就开始下面条了。然后你先吃一点，那个小龙虾，然后底下的那个它那个汤汁调的特别好，就刚好鲜腾腾的那去拌那个面条。好好吃。
0: 这样吧我、
1: 啊、流口水。
0: 我也给你推荐一家小龙虾好吧。这是我找了吃了这么多小龙虾，我找到了一家，我现在就是隔三差五就在这家买。然后把这个店推荐你，你也可以外卖点回来试一下，看看是跟你的那个感觉怎么样，回头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如果你那家比这还好吃的话，你可以推给我。
1: 没有问题。
0: 对，我一会儿就把那个店给你啊，发给你，你可以去。
1: Okay.
0: 你如果今天晚上想吃的话，你就点一份3斤，你知道才多少钱吗？
1: 我们今天晚上确实就吃小龙虾，
0: 哎、
1: 不好意思、啊。
0: 真的，哎，你们、
1: 就是、
0: 我想问一下，
1: 今天晚上就这样吃、啊。
0: 你一般买多少？点多少斤？
1: 点多少斤？不知道哎，六斤吗？
0: 六斤的话是不是？

0: 比如说三斤多少钱嘛？大概，你那边我看一下价格怎么样？
1: 就是不知道哎，90-100以内吧。
0: 三斤？
1: 六斤啊？是不是？
0: 6斤100以内。
1: 啊，对啊。
0: 哦，那好便宜啊。
1: 对，非常便宜，然后很好吃。
0: 我天哪！
1: 而且它个头还挺大的。
0: 我那个是三斤是60多块钱。
1: 哎、对啊，我那就没错了。
0: 没错吗？
1: 因为经常买单的不是我，所以我不大清楚价格，但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0: 那还可以，那还可以。
1: 100以内应该是。
0: 那你那便宜？
1: 便宜。
0: 嗯。
1: 好几家都很便宜。
0: 哎，完了，不行了。想到了这个东西，
1: 下班了，
0: 口水就已经出来了。不行的话，就是买一份，点一份小龙虾，点到家里啊，一会儿回去吃，好吗？
1: 对啊，就我们家今天晚上就是小龙虾加面条。
0: 哎，可以，做晚，你那是晚饭还是宵夜呀？
1: 就晚饭呀，就是吃小龙虾，然后这边下面条，直接把小龙虾它，因为它蒜蓉小龙虾，它的这个汤汁呢就拌面条，超香。
0: 可以可以、啊。
1: 对，然后再加上上次，人家给的那个浙蓉有一种面啊，哎呀，好好吃啊！
0: 浙蓉的面，
1: 对。然后我最近在下，它特别薄，特别薄又有嚼头，哎呀，好吃好吃。
0: 看这个，
1: 下回有机会我还要谢谢人家。
0: 你看、这个、
1: 真好吃，
0: 这个想不想吃？
1: 啥呀？
0: 这个是
1: 面条，清汤面我一般。
0: 清汤面的是吗？
1: 清汤面我没无感、哦、
0: 配上那个卤味的那个。
1: 对，鸡爪我是有兴趣的。
0: 好。我又想到了一家路边摊儿，就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南岸那边的，哎，我们家楼下，哎，在天茂城市广场那边里边，它有很多的摆摊儿，对不对？
1: 啊，
0: 你去吃过吗？
1: 没有，
0: 就是那边
1: 没有
0: 啊，你可能是家不在那附近，所以说你很少去，对不对？它那边有一家卤粉，
1: 卤的
0: 卤粉，你吃过吗？
1: 没有，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也是在一个柜台哈，它这个一个就是属于摊位的那种小车，车上面呢有摆了很多很多的卤味，他们家的自己做的卤味啊，有什么鸡爪啦、鸭头啦，反正各种各样的什么肉啊、肠啊，反正是都有，猪耳朵这些。然后呢，你点一份粉，把这些那个卤味呢放到他那个有一个专门的那个锅里面，哎，那个、锅里面有一锅汤，啊，把卤味放到里面去加热，给它浸好了之后，放到我们那个卤粉里面，再舀上它的汤汁回来，我的天呀，好好吃！
1: 是的，
0: 真的，那个家叫什么名字啊？我不告诉你们了哈。如果说有朋友们想吃的话，我真的推荐啊，就是10颗星的话，我给你们推荐最少9颗星。非常好吃，非常好吃那个卤粉啊。就在天茂城市广场的圆盘，你去看一看吧。
1: 哎，是的，那我们其他的小伙伴们也跟也跟我一样啊，就是呢，在周末马上来了，是不是？咱们呢就是可以去寻寻觅觅一下，分享一下这些路边的小店呀、小摊呀，我们去找一找，就是美食抚慰人生嘛，对不对啊？
0: 对，
1: 人生皆苦，但是呢，就是一吃好像就不苦了啊。
0: 万般都就是你吃的
1: 苦，唯有美食不苦是吧？
0: 唯有美食才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
1: 对对对，是
0: 不是？所以说呢，我不管是我们健身的也好，还是你们锻炼身体想减肥的也好，我觉得呢，咱们吃饱了再去减，是吧？有了动力，有了能量，咱们才有更好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式，好吧？那看时间呢，17:57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是的，
0: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吧。
1: 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了。

0: 三。
1: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漳州两市大雨，泉州、石狮、德化、安溪、永春、南安、晋江、龙岩、漳平、新罗、永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到的歌来自于 KL 刘聪，这首《没钥匙的锁》。专辑整体的概念呢，是以一个街区为背景，融汇了在这个街头里所发生的爱恨情仇吧。整个的视角呢，是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不停的切换来讲述这些故事。所以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每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整张专辑完整的听下来呢，就是关于一个人的成长还有生活的这个经历。里面有太多也是可能有刘聪自己的影子吧。至于这一首《没钥匙的锁》，所唱到的就是关于你心里的那个女孩。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们继续来听的歌，田约翰这首《城市的浪漫运作》。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友廷和魏如萱合作的这一首《想怎样》。李友廷特地找来自己学生时代喜欢的偶像魏如萱来合作，而对于这个歌名，经常看一些偶像剧的朋友就知道了，这是经常会出现的，在影视剧当中小情侣之间吵嘴的时候会有的这个口头禅。其实爱人之间会有一些小小的争吵，偶尔也是能够促进两人的关系的。对，小吵之后，哎，哄一哄，闹一闹，更融洽了嘛。接下来来听苏宇阳《成人之美》。

0: 26日之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部、厦门、同安、太仓、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3: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所翻唱的这首《上好的青春》。

播书音乐榜，接下来听吴青峰。而这张专辑很特别，叫做册页一，一与一上册，上册的八首歌呢是收录的是吴青峰为其他的一些诗人谱曲的作品，作者包含了像李克蒂还有红红等等等等，他们原本也是词人，但其实呢也有跨界的方式，他们也横跨剧场参与制作一些剧本的创作经验，也是诗人，所以吴青峰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诗作谱了曲来进行一个演唱。而至于下册收录的八首歌是吴青峰早前他为别人所写的一些作词的歌曲一点点，这是一支关于蝉的故事。那原本这首歌呢收录在林宥嘉的专辑今日营业当中，而这一次吴青峰拿来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演绎，而且他的版本这一次的 MV 也特别邀请来了好朋友陈珊妮担任导演。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吴青峰自己重新改编过后的一点点。

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26日十七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部、厦门、同安、太仓、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曾经看过一个小瓶子的故事，一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装满了名叫感情的液体。他在自己的人生中遇到过一条不小心搁浅、快要喘不过气的金鱼，他赶紧把金鱼救了起来，放到了自己身体里。小瓶子很喜欢金鱼，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7秒钟的时间，甚至连我救了你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都讲不清楚。他还是选择主动放金鱼走了。金鱼转身游向另外一个方向，在他短暂的记忆和漫长一生里，小瓶子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对小瓶子来说，金鱼却成了他的一段伤心过往。

后来小瓶子遇到了一块被烈日烤得皱皱巴巴的海绵，他主动向小瓶子求救，希望他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些。小瓶子把自己瓶子里的液体倒在了海绵上，海绵果然好了很多。小瓶子也曾想过要一直陪海绵走下去，可海绵需要它持续不断地消耗自己，很快小瓶子里的液体就只剩下一半了，它不得已跟海绵说了再见。而海绵呢，似乎已经忘了当初小瓶子并不是一定要帮它。他咬牙切齿地说了小瓶子，说他对不起自己。小瓶子很伤心，帮一个人是情分，不帮是本分，谁也不能一直用消耗自己的方式对另一个人好啊。摇摇头，小瓶子又继续奔赴自己新的人生旅途。有一天他遇到了仙人掌先生，仙人掌先生对他特别好，陪他看日出，陪他玩，陪他闹。小瓶子习惯了生活当中有他，于是当仙人掌先生提出要带小瓶子回他家乡生活的时候，小瓶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真正到了沙漠，小瓶子才发现自己在这儿找不到同类。他问仙人掌先生，要不咱们离开这儿换个地方生活吧。可仙人掌先生并不能意识到阳光会一点点蒸发小瓶子里的液体，那又何尝不是心里的感情在蒸发呢？

0: 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不懂得又怎么能长久呢？这之后呢，小瓶子好像对相处失去了信心，他一个人孤独地走了很久很久，直到冰糖先生和他相遇。彼此之间与其说是消耗，倒不如说是感情之间的一种融合。自从遇见冰糖先生，小瓶子的心里啊，每天都是甜甜的。原来生命中有些遇见，从一开始就注定着别离，但这也同样意味着挥别错的人，经历一场成长。我们始终和对的人不期而遇，付出也好，感恩也好，珍惜也好，这些一定要给对的人才有意义。感情是易耗品，如果总是处在劳心伤神的关系里，不可避免的就会对真爱失去期待，甚至是丧失全部信心，而这样的你最容易和对的人擦肩而过。真心虽然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你得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对的人，留给那个能看透你坚强背后的软弱，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和你深拥久伴的人。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呢，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你拼命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爱你。人的热情是有限的，所能给出的温暖和陪伴同样也有限。错的人就勇敢地告别他，天高海阔，各自安好。对的人就在岁月流年和柴米油盐里慢慢磨合，成为在这世上最契合彼此的另一个伴缘。希望每一个你，无论是否曾在爱情里受过伤，都不要放弃对真爱的期望。对的人总会找到你，在这之前，希望你照顾好自己的头发、挑剔的胃和爱笑的眼睛，守护好自己的爱和心，不是谁都能给。也不要把感情当作自己生命的全部，与其悲伤，不如暗自盛开。朋友也好，爱人也罢，亲情也好，你得做好自己，才会遇到真正志同道合的同频者。余生还长，慢慢放下那些让你心生疲惫的关系吧。答应自己，把付出、把真心、把爱和期待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好吗？

0: 26日至7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部、厦门、同安、海沧、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元、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视频，视频讲的呢是一个测试，让几个女孩接受一定幅度的电击，她们脑内呢都呈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恐惧电波。但当这些女孩的男朋友站在她们身边的时候，拉着手陪她们一起经历的时候，女孩们脑内的恐惧电波就会瞬间降低，甚至消失。明明是相同幅度的电击，但因为有一个人拉着你的手陪伴你，恐惧就减少了很多。这个实验向我们证明了陪伴这件事儿，远不止多个人和你搭伙吃饭，多个人陪你逛街，多个人和你一起经历很多那么简单。可能就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拥抱，又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安静地待在你身边，就能在孤独的时候给你力量。

我记得我在看第二季妻子的浪漫旅行的这个综艺的时候呢，包文婧分享了自己生孩子前的感受。她说丈夫包贝尔在她羊水破了之后一直陪在她身边，陪她做一项一项产前的检查，陪她忍受宫缩的剧痛，为了能更好地把孩子生出来，咬着牙做产前运动。生产前呢，包贝尔和包文婧一起敷面膜，帮她洗脸拍照，逗她说如果要缝针一定要让医生缝得好看一点。生产的过程中，包贝尔一直站在包文婧的身边，并不是说没有人陪我们就无法面对痛苦，但往往在真切感受着痛苦的时候，才更能体会到陪伴的可贵。对于包文婧而言，那双拉了她好多年的手从未像此刻一样给予她孕育新生的勇气，而对于包贝尔而言，陪伴的意义是见证，是用心体会眼前人的不易，是打从心里发誓要好好爱护这对母女。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我一个朋友出差的时候必须带着他的毛绒玩具狗，他说没有这只毛绒玩具狗他睡不着，这么多年哪怕这只狗已经变旧变黑，他也依然待在身边。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送给你一只新的吧，换一个小一点的你带着也方便，他拒绝了。他说他见过我在北京最狼狈的时候，他的毛发里有我的眼泪，他听过我最多心里话，他见证了我所有的成长。有时候就是那些小小的支撑就能让人挨过痛苦，感到欣慰和光明。我们无法改变生命里充满了一些难过的时刻，有些时候呢，你无处躲藏，只能一个人面对，但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有人陪伴，困难才无法轻易击倒我们。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你要感谢那些黑暗中给你拥抱的人，你要珍惜那些你难过的时候陪你哭听你倾诉的人，是这些人给了你从生活里站起来并走下去的勇气。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我是半夜接到前任电话的，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小龙虾了，前言不搭后语的。如果不是他吐字清晰，我还以为他喝多了，可他下一句话便让我泪目。他说，因为只有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才能放下手机好好说会儿话。一直以来，只要出去吃饭，我都会习惯性的观察下周围餐桌上的人。让我失望的是，十对男女面对面就餐，八对以上都各自边玩手机边弄筷子，全程几乎零交流。和前任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吃饭模式也是如此。他说，我在回复客户啊，我在工作呀，所以我无言以对，后来慢慢也就放弃了。但是偶尔看到一对情侣边吃边聊，边说边笑，那一刻我很羡慕他们。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1: 26日十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太仓、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9: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8: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男、代南，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

零。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零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赢，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赢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零改名为南京赢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源于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他一起踏上旅途。
7: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7: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在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7: 好啊好啊。那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8: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7: 小西
8: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

0: 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花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土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土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
1: 然后盐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的，因为盐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1: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2: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1: 对 对, 对，
2: 然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1: 这就可能没有门脸儿，没有门头，
2: 对，
1: 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希也好，小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希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2: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1: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并没有多高。
2: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1: 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0: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其实我

0: 们这套书就是每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它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辟邪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1: 秦淮河，
0: 对对对对对，一下失忆了，
1: 中山码头，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得更深刻一些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6日之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太仓、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

0: 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历史只由帝王将相书写吗？当聚光灯从王座移开，照向那些淹没在档案尘埃中的姓名，我们会看见什么？他们是盛世下的所谓做题家，是官场里的老黄牛，是王府中沉默的所谓高级奴才，是大厦将倾时深陷精神内耗的小公务员。他们的一生或有对职业生涯的迷茫，对人情世故的烦扰，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些跨越300年的生命课题与今日之困惑或有相似之处。历史学者郑晓优的历史缝隙里的人，这位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从浩瀚的清代档案、日记、书信中打捞出12位基层官吏的传奇人生，透过他们的宦海沉浮与心灵困境，一幅比教科书更鲜活的清代社会长卷缓缓展开。历史并非过去的标本，而是一面映照当下的镜子，我们总能在其中瞥见自己的影子。
5: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不知道各位是否有类似的观察哈，就是这几年我们在讨论个体处境的时候啊，常常会借用到一些历史概念，或者从历史中来寻找参照，似乎我们好像都想弄清楚个人努力与时代潮流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那最近呢，我读了一本书，或许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参照系，书名呢叫做《历史缝隙里的人》，作者是历史学者郑晓优，他将目光呢投向12位清朝的基层官员。那翻开这本书啊，您会发现那些关于晋升瓶颈、职场人际，还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细致的这种描述，其实可能并非我们现代所有。那可能书中一位官员候补了30多年才得到实职，另一位能力呢，可能因为性情比较耿直吧，可能会终身困顿。所以说，这些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个体生命史啊，其实也为我们今天理解自身所处的系统和位置提供了一面来自于过去的镜子。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首先有请历史学者郑晓优，欢迎郑老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晓优。
5: 郑老师好。郑老师是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北京市第十二届清廉委员，研究方向呢是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历史文献学，在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像他的很多作品其实我们都如雷贯耳，比如说《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还有像年羹尧之死，还有清代的案与刑、九王夺嫡、何处的九王夺嫡等等各种作品。欢迎郑老师。同样今天我们欢迎本书

0: 的责任编辑张天荣张老师。张老师好。
1: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这样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书中的内容。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去读历史，很多朋友都会说我们会聚焦大人物大事件，好像更加耳熟能详，但是在这一次书当中，张老师您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我们打引号说哈几乎被遗忘的基层官吏。您觉得像研究啊关注啊这种小人物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1: 我这次呢写的是12个小人物。这小人物啊，其实我这个文章有时候发出来之后也会被质疑，说这个里边至少也是个处级或者甚至到厅局级干部，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不算是小人物了。
0: 对啊对啊。
1: 但是从一个历史研究或者读历史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关注或者写到这个级别的官员其实已经不容易了，而且这个可能性只出现在大概明清历史或者更往后就是近现代这样的，因为再早的话它的材料不允许支撑到这个级别官员的一个生平的研究，因为他留下的资料比较少。但是清代还好，因为他有各种什么文集、笔记、日记、档案，可以让我们重构一个
0: 史料够多，
1: 对，史料够多，重构一个知县或者是一个京官里边比较中下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这是提供了可能性。再往前的历史研究，比如我们研究一个秦汉的或者一个魏晋的，就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
0: 就是成像了，对，
1: 对对对，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我这次是选了12个这样级别的，就是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放在我们身边来讲，
0: 也都是大人物了，
1: 已经是个成功人士了。但是在历史这个场域里，这个最宏大的舞台里面，这已经算是小人物了。
0: 天荣老师作为这本书的第一读者，觉得比如说书里面哪些地方会比较有意思？看这些小人物的话，
2: 我觉得我先从编教角度上说一说吧。我觉得还原人物生平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有点像探案吧。就是郑老师他把稿子交给我之后，我要保证这个书的它的史料啊，还有那个一些历史事实，它是要准确的，所以我就会按照作者用的材料，然后去找一找，然后看他写的对不对呀。然后在这种找材料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个人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两个其实发现，就是有些人物的生平啊，其实他的出生年份啊，或者是他死亡的年份，他在不同的书里记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年份然后作为他的出生年呢？然后这种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好，我们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哈。
3: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书当中的内容哈。这样先从结构跟大家来介绍吧。这本书当中选取了12位历史人物来，时间应该是横跨清初到清末的。我这边初读的时候啊，边班门弄斧边跟介绍一下这12位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清代的首先第一位人物啊，清代的模范县长黄六鸿，然后是从江南才子到空门僧人钱良泽，还有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张我官，盛世下的悲剧作题家王友，还有这个被官场耽误的戏剧家杨朝官，还有天理教起义中的孤勇者吴阶，以及天理教起义当中的平淡的守城英雄朱凤森，然后熬了40年的老知县张祖基，还有王府里的小公务员穆其贤，还有从寒门进士变为变法烈士的刘光第，还有这个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从救济慈禧太后，因为太后吸收嘛，然后因为一顿饭被历史记住的县长吴勇，还有王朝末日的小公务员恩光，基本上我看应该是算编年，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往下。
1: 哎，你这总结的很好，就是完全抓到了他们那个人设的特点
0: 啊。是吗？我主要是看了中间那个您那个介绍那个章节，然后输入让人工智能总结一下。
1: 那你总结的也很到位。
0: 人工智能总结了一下，我是抓了关键篇幅给敲进去了。是，好，我们这么来总结哈，就是说应该说清朝的这个像您刚刚说的史料很丰富，小人物也很多，史料也不少。为什么是这12位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后面几位大家会相对熟悉一点。对于您而言，这里面您为什么会选他们，然后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1: 首先这是一个巧合，

0: 是因为人物太多了。其实后来我做完这个研究或者写完这本书，我会觉得可能随机抽取一个人，就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人，我们只是没有仔细观察我们自己或者身边人的生平，观察他的经历，其实可能每个人抽出来都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生，但是我们只是没有认真观察。所以在我写的时候，我其实都是随机性的，因为这十二个人都是在我之前的读书或者工作当中研究别的事情或者研究别的题目的时候碰到的，然后当时因为我没有写人物嘛，所以就空过去了。但是后来发现，哎，怎么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值得写，只要材料足够留下的足够多，找出来之后拼凑整个他的一生之后，他的那种跌宕起伏和时代的结合其实都非常密切，写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故事。所以他一方面有一个随机性，然后从这个随机性里面我就能想到，其实可能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机抽取一个，你如果让他很细致的不隐晦的讲述他的人生，可能都值得写成一篇万字长文然后发表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我对人，对于古人和今人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解。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另外就是说，为什么不是第十三和第十四个，而是这十二个？就是说，确实他们出现在我之前的各种的研究当中偶然发现的。然后这次因为要写人物嘛，我总得找几个对象，那我就把原来的抽出来。比如说那个钱良泽，就是那个后来出家的那个新出的人，他是我读硕士的时候选我们那个当时现在北大历史系讲明史的李新峰教授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的读书课。然后呢，他让我们写个作业，就是说你最近找一个题目，然后你写一个论文计划。然后我选什么呢？因为他是搞历史地理的，我为了投其所好拿一个这门课的高分，那我说那我也写一个历史地理的计划吧。然后我这个钱良泽很有意思，他是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雅克萨之战，就是俄国和清朝在东北地区在康熙年间。打了一场仗，然后呢他们要划定边界，后来有了尼布楚条约。但是在划边界的一开始第一次出行的时候，就清朝派了一个使团一直要到俄蒙边界，就是蒙古和俄罗斯边界的一个小城市去和俄罗斯签署这个条约，这还不是尼布楚条约。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钱良泽就是这个使团的随行人员，他不是正式的官员，他是清朝那个使团里边的一个汉族官员自己带的，算是师爷吧，当时算叫师爷，现在就是助手助理这样的一个人员。所以他不在那个清朝使团的正式成员名单当中，他这是以个人身份去打工的。然后他这一路上呢写了个日记，就是他们这一路怎么走的，今天到哪站，明天到哪站，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见闻啊什么，他把这个记下来了。然后呢，我当时这门课就是用他这个日记结合他们这一行其他人的日记，比如说有一些传教士，就有些外国人啊，还有其他的汉族官员写的日记，他们四五个日记，包括和当时清朝康熙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传教士画了那个地图，就是非常标准的，就按我们现在地理知识非常标准的什么昆舆万国全图这样，就是把这些日记和那个地图再和当时人们的那个地理知识对上之后，让找到那个大漠当中的他们走的那些点，就把这个路径给复原出来。这是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做了这个研究计划，我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他写了个日记。那好，我这次为了写人，我又把这个人提了出来，这是十四五年前的接触到的一个材料，这次又提了出来，然后写了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
3: 都汇总了哈。
2: 对，
3: 正好说到钱良泽，我们就来说一说他的这个人生经历，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挺传奇的。一开始是才子，然后中年的时候又奔出去了，奔出塞外，然后最后又当了和尚。
2: 对，
3: 这个人生经历很传奇啊，也经历了赶朝换代的这个所谓我们打引号叫悲剧吧。您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人生起伏，在您看来怎么样？他为什么会选择说从一个年轻的风流才子，最后变成了一个看破红尘的人？
2: 他家其实蛮有那个，就是那个家族蛮有势力，他是那个钱谦益的一个家族的，就是那个无锡的钱氏。现在那个太平年不是都是姓钱是吧？
3: 是那个钱氏吗？
2: 对呀，对，钱氏就是江南
3: 钱流的那个他们家的。
2: 对，他是那个钱氏，他在明末清初也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然后他一生下来五天就赶上屠城。就是明清
3: 交替的时候，
2: 明清一代。
3: 对，
2: 就是这个人等于一生就注定要跟这种刀光剑影，这种水火，这种兵戈，我觉得他是纠缠在一起。虽然他出生五天他啥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历史的印记是打在这个人身上的。而且呢，他是擅长写诗，他诗写得很好，连钱谦益他们这些人也很夸奖，但是他不擅长做八股文，所以他考不中科举，对，当
3: 了
2: 官。但是因为诗写得很好呢，所以很多人欣赏他，他就会去给这些人当那个家庭教师啊，或者牧友啊，就是做这些官场的陪衬工作。做这些工作你也得跟着你的，就雇佣你的这个人到处跑。所以他一生就是也是在那个南北奔波当中，他很有意思，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渡过海，他跟着他的那个主人嘛，就雇佣他的那个人到了海南岛，就今天我们要过那个琼州海峡。当时他是一个中原内地的人嘛，那时候能渡海的人是很少见的。而且他好像是回程，从海南回程的时候过琼州海峡赶上了海啸， 然后他周就是他们一个船队周围的船好翻了很多，然后他当时就说就是鲸口鱼生，就是从鲸鱼的嘴里边逃出一条命
3: 来，悟了是吗？就从这儿开始。
2: 反正就是他一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儿，你想渡过海，然后还渡过墓，就是就跟着这个使团，那使团后来大家如果看什么就知道出了大事，因为赶上那个准噶尔西就是东进，然后把整个那个漠北草原搅得乱七八糟。这些人他如果是在一个和平状态下，他从北京出发，他不会带很多粮食，因为渡过大漠，一个大的使团几千号人的话，他带那么多粮食带不动的，所以他带着大量的丝绸啊、茶叶，就比较轻便的，他要跟那个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去交换，这样他就可以换一些牛羊肉啊，换一些吃的东西啊、水啊什么之类的，他就能一路过去。但是草原上当时因为有战争，就是准噶尔丹，大家看过电视剧都看过
3: 整平了噶尔丹，
2: 正好打过来，正好他往东打，然后这个草原秩序就混乱了，所以他们没地方换吃的，就陷入绝境，而且那个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当时他们要联络的那些蒙古部落也都混乱了，所以就这个使团差点全军覆没在那儿。就这个钱良泽渡过海，差点被鲸鱼吃了，又赶上这种草原上的大动荡，所以他一生都是在这种经历很丰富，但是我觉得给个人的那种冲击也会很大，所以他到晚年他就出家了，就信佛了，
3: 就看破了，
2: 看破了。对，
3: 钱良泽是您最喜欢的这个人物吗？在当中，
2: 也不算吧，但是我觉得他这种经历很传奇，大家都会觉得传统中国人比较安土重迁，交通也不便，去哪儿也不方便，但是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历史的话，还有很多的古人其实他是去过很多地方的，而且经历了这种道路上的艰难困苦，这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3: 代表人物。您里面您比如说您最我们说印象最深吧，不说是欣赏，或者是说就哪位人物印象最深，
2: 就可能不一样。你说这里边有我很敬佩的，也有很遗憾的，也有觉得很有意思的，也有觉得如果我要穿越过去我过成这样也还不错的，就是你对他的那个感情会不一样，就每个人赋予。
3: 您要穿越过去您觉得谁的日子这个咱得过一遍，
2: 首先得找一个生活比较稳定的，就这清初的和清末的都算了，那都赶上社会动乱，
3: 对
2: 吧？就赶上那个稳定的，那估计那个张我官，就那第三个人，
3: 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
2: 对对，生活在康熙雍正年间，就是还起码社会稳定，没遭过什么大难，是吧？而且我觉得他个人的那个生活也还可以，他对这个人心态特别好，就这里边所有的人，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或者是所谓的士人，他永远就是有那种不得志的感觉，就是对自己的现在不满意。然后就说这张有关，我觉得他是这里边所有人唯一心态比较平和的，他对现状应该是挺满意的，而且做官做的也蛮好的，虽然他那个官难度也挺大的，因为他赶上那个雍正收那个清理亏空，现在不是一个很火的视频，就是那个就雍正王朝那个段子，就是什么田文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是田文镜替雍正去收钱，是吧？对，那个其实很困难，收不上来，就是那个就是官府的那个府库国库亏空，但是你让官员真的去填那个钱的时候，他填不上，
3: 那搁谁填都难受。
2: 对，因为是好几任的事儿，也不是这个现任官的事儿，他这积累的问题嘛。但是一定得找这个现任去解决，因为别人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对，所以这个张我官是赶上这个事儿，他就是得去还这亏空，替好几个前任把这个窟窿给填上了，这样一个人。其实这个难度是挺大的，但是他最后做的还蛮好的哈。
3: 您呢，天荣老师，就您觉得这里面这些人物当中对谁会印象比较深刻？
4: 我觉得吧，这本书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常读常新，就是你在不同的境遇下，不同的年龄，你经历了不同的事情，你喜欢的人物会不一样。比如说我刚看这个稿子的时候，如果我是在上学的时候，我肯定就很喜欢像刘光第啊，或者是吴阶啊、朱凤森，就是这种人物，因为他是有一腔孤勇在身上的，而且他非常符合传统的那种知识分子然后文人就是对自我理想的那种想象，就是相当于我怀着一腔孤勇，然后可能为社会课做一些变革什么样子的。包括像刘光第，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然后最后他在刑场上，然后还是会质问这个法律的程序的正义性的问题啊，
3: 是
4: 啊，就是 确实是那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物，但是我现在因为工作了仅一年多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多事情的吧，还是要太理想主义也不是特别行，它必须要落到现实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特别想成为像张我官这样的
2: 人。跟我差不多，
4: 可以说张我官他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3: 就 N 和 S 得平衡一下是吧？
4: 对，就是他其实他在他的任上呢最后也做出了一番成就，比如说他那个就是是独子剑挑吧，他还是创设了一些法律的制度，最后还是被那个国家的刑法收纳了。但是呢他在任上也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然后他最后是主动辞官归隐的。
2: 对，他最后妈妈年纪大了回去照顾他妈妈去。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

0: 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 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26日至7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海沧、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抑制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来听暖暖的歌。很多电影的配乐啊、插曲啊，都会选择民谣，每一首民谣当中都有被导演爱上的情绪或者是理由。今天这首歌，我想先从朴树的《生如夏花》开始。

很少有人知道这一首《生如夏花》呢，其实是影片《我不是药神》的宣传曲。在这个影片宣传阶段呢，其实主演演唱过这首歌，徐峥、王传君、张宇和谭卓共同演唱。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朴树演唱的会民谣味道更浓一点啊，而配合电影上了宣传曲呢，它的编曲是充满着各种爆发力。老实说，如果你去盘点朴树现唱的电影宣传曲或是插曲啊、主题曲啊，首首精品，都非常的精良。重要的是，这些影片呢都还非常的好看。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说到这部影片《厨子、戏子、痞子》《厨戏痞》，在当中呢有一首歌被朴树再度唱起，放在了影片的末尾。我们来听这首歌《送别》。

觉。

来自小纪，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

0: 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谢谢台词先生。和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呢，是来自于影片《情书》。最近喜欢翻一些慢综艺，喜欢翻一些慢韩剧和慢电影。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部《情书》呢，真的就是这样的节奏，尤其是如同初恋一般的那场大雪，会让人很享受。也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你。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是很喜欢民谣，所以今天挑了这样一些歌跟你一起来听。接下来我们走进这一段故事，是来自于韩寒导演《后会无期》。还记得剧中人物吗？有一个叫做刘英英的女孩啊，叫英英的女孩通常故事都特别多啊。还有一位呢，浩瀚，还记得那个场景吗？刘英英把浩瀚送到门口，说了一句走吧，于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一句广为流传的爱就是克制。我们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文当中这样说，当我们满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从来没有遵守过任何一个承诺，但是我们真的真心真意的爱过。接下来听听老狼。

0: 26日至7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太仓、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谢春花算不算是一位神秘的歌手啊？这首歌呢是来自谢春花《歧途》，来自影片《神秘巨星》的宣传曲，也是很少有人知道吧，今天找出来放给你听。而当然说到影片《神秘巨星》呢，确实它讲的是一个神秘的小女孩，她是怎么样去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的。其实我是觉得印度电影的长度长到是会消耗掉你，消磨掉你所有的耐心，因为你又知道这个故事最终是一定能够实现音乐梦想的，那

它还有什么好看的？首先我觉得它是在讲一个女孩跟命运正面 battle 的故事，另外呢，他心底是始终坚持着这样一种声音，就是要全世界听到他。他也想告诉大家，别因为一切结束而落泪，要庆幸曾经经历过的一切。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谢春花的《歧途》呢，这也是他第一次为电影创作歌曲。好了，接下来这一首歌的话会让我想到影片中的一句话，当中黄渤对徐峥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现在就是处于你人生的阴影里，但是阴影也是你人生中的一部分，你怎么就走不出来了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心花怒放当中郝云的《去大理》。

词小记，影片《卡萨布兰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酒馆。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爱，就是给喜欢你的人一个机会。

对低配版的劫匪，一个落魄的保安，再加上一个性格彪悍的毒蛇女，在这些无名之辈身上发生了一系列荒诞的故事，就有了影片《无名之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剧中任素汐的演唱，歌曲名字就叫做《胡广生》。胡广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一点就着，可是内心柔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民谣还没听够，今天呢选了这张歌单，接下来来自乘风破浪，别送我。

0: 这首歌别送我，来自乘风破浪。最后一个任性环节，想听就听。各位最近有没有在追这个综艺？现在追综艺像追剧一样啊。来自创造营的你们说的小哥哥小姐姐，其实当中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创作的才子佳人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创造营2019的一位选手赵正豪，偶像剧《没有秘密的你》当中呢献上自己的原创作品。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 What did you say?
1: What do you say?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26日十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海沧、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一个写歌的人也大都有自己的风格，让你听上一两句就能够猜出他的词曲作者是谁，但是也有例外。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听了很多年的一首歌，当年跟着刘文正唱过，但是你可能想不到的是，它的原词作者竟然会是现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物——胡适先生。那是在1921年，胡适先生到西山去玩，他的朋友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的闲暇时间就精心地照料，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叫做《希望》。后来台湾的音乐人陈贤德根据这一首诗谱了曲，交给了刘文正来演绎，一字一句好像都透露着兰花草的清新。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是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

0: 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提到罗大佑，你就会联想起黑色旋风这样的一个定语，而这首歌是在他少年时为张艾嘉他的小妹的电影《衣锦还乡》所做的主题曲。歌词里唱着，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多年前听这首歌的时候，只觉得东方式的羞涩，很难把它和黑色旋风罗大佑联想到一起。

罗大佑很擅长写情歌，但是他写的情歌又不仅仅是情歌。前两天在看一本关于罗大佑的书，书中有一封很老的书信，那是1987年的时候，罗大佑曾经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上他说：“感谢你们对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栽培，但是他选择不做医生，专心做音乐，是因为那么多的医生里不需要多一个罗大佑，所以他选择了音乐。”也能够看得出来，罗大佑当时选择音乐人是带着怎样的决心和抱负。1985年，罗大佑来写下了《东方之珠》。在写这首歌的同时，他还为香港的电影写了一部主题曲，叫做《海上花》。这首歌曾经被评为是最不罗大佑的作品，因为它更像是一个女人的笔触，细腻精致，带着风尘，哀而不伤，恐怕也只能够解释是罗大佑的神来之笔了。

0: 26日至7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海沧、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元、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那一年最走红的三位新人是张惠妹、许美静还有许茹芸。许茹芸和张惠妹、许美静相比，她既不狂野奔放，也不冷静脱俗。她的独特就在于她唯美的声音。有人曾经评选出亚洲最美女声，许茹芸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拥有好声音的歌者，很小就开始学习钢琴，也有着不错的创作能力。但是最欣赏他的一点是，他从来不炫耀标榜，只是低调地为很多人写过好歌，比如说刘若英的《左岸》，曾宝仪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还有他的好朋友林嘉怡98年的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曲，也是出自许茹芸的笔下，《没有你的我》。

这首有着当年滚石都市疗伤气质的歌，让我很意外，竟然出自许茹芸之手。其实歌者偶尔交出一两首作品自己唱的情况有很多，比如萧亚轩，这些年他交出的词曲都是出自自己手笔的，可以用屈指可数来形容。但是这首歌却让很多人一直不敢相信，这样成熟的词曲竟然是出自他。当年他的唱片公司也当仁不让地把它作为了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正是这一首《因为你》。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

如果你买过张韶涵的第一张专辑，一定不会忘记《雨后》这首歌，因为那张专辑呢，当中每一首歌都算得上是上乘，也可以让张韶涵一炮而红。仔细的去看这张专辑的歌词本，你会发现这首歌的作曲竟然是在台湾的综艺节目当中曾经频频现身的宋欣妮。其实宋欣妮也是一位创作玉女歌手出道，唱片公司曾经也对她寄予过厚望，只是因为时运不济而遭遇了专辑的滑铁卢。

0: 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26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海沧、龙岩、新罗、上杭、盐城、三明、三原、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

周杰伦对方文山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当时他俩都还是籍籍无名的小子。有一次吴宗宪把周杰伦的新歌拿给方文山听，而周杰伦就躲在一角偷看对方的反应，谁知道方文山对他作品只轻轻吐出一句没什么，把当时自信的他气得爆炸，顿时也把方文山这个所谓不懂音乐的人视为仇人，两个人呢也因此结缘。

什么做了，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这样的话谁听了都会很不爽。商量与其讲话的人都是天使，希望听到节目的你也是天使，也希望被天使环绕吧。

26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傍晚到27日白天，漳州大埔、厦门、同安、海沧、龙岩、新罗、上杭、连城、三明、三元、永安、泉州、安溪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庾澄庆的音乐才华为其圈粉不少，喜欢玩摇滚的哈林在当时引领了宝岛台湾音乐界的摇滚风潮。在没有周杰伦和林俊杰的年代，哈林那可是那时候台湾年轻人的摇滚偶像。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

0: 此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

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成

0: 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

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有暖有甜。
1: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失落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却奢求着别人成为更好的别人。所以把自己变好之前，不要过多的去要求别人了。接下来我们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

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后弦的早期音乐作品呢是非常有灵气的，比如说在古玩专辑中，无论是小白唱、小白跳、小白哭、小白笑的小白，和问扬州、三月烟花、何时答应、敲敲后门跟我走的逃学书童，又或者是十二年后才高八斗的西厢，都看似随性的，是音乐饱满抓人。

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28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他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006年，蔡健雅发行了 Tea Time 新歌加精选，收录了部分环球时代的歌曲。在同年，凭借着双栖动物还获得了最佳女演唱人奖。蔡健雅写歌很随性，生活当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曲的方式表现出来。